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

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

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

0: 景。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2: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6: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6: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7: 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6: 我是主播郑勇。
7: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全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发创新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要提高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百色工作实际，符合事业发展所需，符合人民群众期待。要发扬斗争精神，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源头管控预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科技赋能，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抓好台风、洪涝、地震、地势灾害、森林火灾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把各项灾害风险防控好、处置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

0: 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百色各项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为大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三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的经济运行调度，全面开展穿透式分析，精准剖析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和挖潜方向，以清单化推动重点任务提质增效。要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围绕全市四加四加 N 产业体系建设，带头深化链长制招商、大区招商等，严格落实招商引资全链条服务，推动年内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深入落实一把手联系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双十项目等工作机制，拓宽项目来源渠道，夯实经济支撑基础。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帮助企业破解要素保障、物流运输、政策兑现等堵点难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要扎实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带头下沉一线，实地研判案情，研究化解方案，现场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打赢化解历史矛盾攻坚战。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要扎实推进巡视和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厉行厉改，真整实改，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把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建章立制，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近日，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政府党组和自治区纪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聚焦备战打仗，狠抓国防动员和征兵工作，推动军地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等工作，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凝心聚力高水平建设健康百色，要支持重点医院提质扩容，争创一批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持续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切实减轻群众用药负担。要抢抓机遇，聚焦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立足百色生态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中药材资源，发挥沿边中药材进口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中医药加工、特色医疗器械制造等健康产业。会议强调，市政府领导班子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斗争精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一体推进，紧盯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政府系统工作要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抓落实的思路去谋划和推动，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工作落实成效检验政治忠诚，要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亮点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人民立场，以底线思维守牢民生稳定防线，要弘扬实干作风，以严明纪律保障各项任务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参观红七军军部旧址、百色起义纪念馆，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深切缅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并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黄琛强调，要赓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在红七军军部旧址，黄琛驻足于一件件历史文物前，聆听讲解员介绍百色起义相关情况。黄琛指出，百色起义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色是百色最鲜明的底色，在百色工作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告慰革命先辈。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黄琛来到百色起义纪念碑前肃立，随后缓步迈上台阶，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黄琛走进各个展厅，观看历史文物资料，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黄琛指出，百色起义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向先辈们学习，要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宗旨意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拓展教育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期间，黄琛实地了解了解放街提升改造、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高品质推动老城区保护与更新，把红色文化业态与商业业态有机结合，注重差异化经营，培育文旅加新业态。要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创新产品供给，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精品路线，让老街巷焕发新活力。要促进传统业态与现代消费深度融合，打造让人愿意驻足、能够沉浸的消费新场景。传统民族特色产品要主动与现代设计相融合，讲好产品故事，做强品牌效应，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副市长黄采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有关活动。
1: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邓黄林、王大祥，通讯员严胜友报道。今年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长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深耕医疗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百姓健康。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沿阵地，也是群众就近求医问药的第一站。2018年开始，村医黄琼晓便在德宝县城关镇纳温村扎根， 除日常作者

0: 诊之外，黄雄晓还开展急症处置，上门为老年群众监测血糖血压送药。纳温村乡村医生黄雄晓：
1: 山里群众看病不容易，很多老人行动不便，我多跑点路，乡亲们看病就会少些麻烦。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再苦再累也值得。
0: 除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也是守护基层百姓健康的重要堡垒。2018年3月，医生赵海源调到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从此扎根家乡基层，潜心耕耘，默默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赵海源：
2: 我们扎根基层，面对大多数周边群众，不仅要做好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还要落实慢病管理，家庭医生随访。虽然工作琐碎，但看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好，草跑远路，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最大的收获。
0: 患者彭女士：
3: 作为患者来讲嘛，我在这里祝医生们节日快乐嘛，谢谢他守护我们健康。
0: 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院长农青妮：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提升服务能力，扎实做好基本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把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好一方百姓的安康，借此医师节向奋战在一线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5: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这个暑假，我市各地景区景点相继推出水上桨板项目，深受游客欢迎。近期以来，众多游客涌入位于田东县祥州镇模范村的龙潭灵湖景区划桨板赏山水，让乡村游热了起来。走进龙潭灵湖景区，湖面碧波荡漾，色彩鲜艳的桨板来回穿梭，划出一道道水花，热闹非凡。游客罗女士：
6: 带小孩子过来玩水，这里水很干净，划桨板也很安全，树底下还可以烧烤，看着他们玩水，大人都很放松。
5: 近年来，该景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桨板、露营、龙海观光等项目，让风景由可看变成可玩。模范村龙潭灵湖景区负责人蒙天庚：
7: 现在开发有水上运动的桨板，还有民宿、餐饮、烧烤，还有住宿等等。未来我们还多增加一些，比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还有我们的四季蛙海，比如说向日葵蛙海、西一礁的蛙海，来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也增加村民的分红收入。
5: 模范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兆荣：
8: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绝不破坏一草一木，保护好这一湖清水，守住的生态底线。通过水上运动加农家餐饮的融合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真正把绿水青山的颜值一步一个脚印的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走稳我们的共富路。
0: 下面请听广播短评。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 AI 偷生正在击穿社会信任，只需十几秒语音就能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语气甚至情绪，生成任意话术。声音是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如今却被随意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和带货广告中商用盗卖，人格权益被肆意践踏。更危险的是，诈骗也在升级，不法分子模仿子女声音，编造车祸、疾病等紧急说辞骗人。乱象的根源很清楚，侵权成本极低，维权却异常艰难。网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 AI 克隆软件或定制音色服务，操作简单，交易量巨大，而受害人往往只能偶然发现自己被配音。侵权音频经多次剪辑，跨平台传播，技术链条涉及数据方、开发者、平台等多方角色，取证难，追责更难。技术不能野蛮生长， 平台应升级音频建委，清理非法声模交易，司法需细化声音权益认定，提高违法成本，监管要强制训练平台审查数据来源，内容平台建立快速投诉机制，只有划清规范边界，才能守住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底线。
5: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凌云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动劳务产业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目前该县务工人数达9.68万人，全县开发之村公益性岗位3265个，已安排3650人上岗，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157个，安置163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0: 近年来，靖西市渠阳镇依托湖光山色党旗红、党建品牌治理优势，持续擦亮渠阳湖生态文旅金字招牌。2025年，该镇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000万元。8家合作社抱团发展，规范经营，实现船工人均年收入增收1.3万元。同时，游船产业带动沿岸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汇集沿线300余户群众，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富民兴村的金山银山。
5: 近日，咸阳区洞泾镇念堂村一起历时20多年的林地权属纠纷成功化解，在当地专项包案组的多轮调解下，念堂村村委会与陇绿屯、念堂屯一组、二组3个村民小组达成和解协议，405.2亩成材林得以顺利采伐，各方利益得到合理保障。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5: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0: 黄琛到百色旗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5: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9: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百色，听百色。
4: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2: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4: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2: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 经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
5: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2: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坤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驹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坤湖活动。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
5: 主要还是咱们浩坤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它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2: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坤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坤村村民劳正浩：
6: 我是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2: 江西游客杜女士：
7: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2: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坤湖形成，这也是浩坤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驹：
5: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2: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坤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坤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 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

0: 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每次去水果店买水果，是不是总挑到酸涩不熟的果子？走，今天带你选果子去。选荔枝啊，咱们选外皮红中带浅绿，果柄翠绿，外壳有弹性的。那果皮发黑软烂的呢，就是存放太久了。选葡萄呀，先尝最底下的一颗，底部的果子甜，那整串甜度都会再现。优先选果粉完整、果粒紧实的。那选橙子呢，咱们看果脐，底部是圆圆的小圈儿，就是母橙，汁水足，甜度高。而实心小点儿呢，就是公橙，口感会偏酸的。那选香蕉呢，千万别选通体全绿没熟的，表皮金黄带少量麻点儿的，这种成熟度是刚刚好，但是买完了要尽快食用。选西瓜呀，要挑瓜脐小巧、纹路清晰、瓜藤弯曲的，这样的甜度会更高。而选山竹呢，要选果蒂翠绿、底部花瓣数量多的，花瓣越多，果核越小，果肉越厚实。挑榴莲呢，就选外形圆润、刺短粗紧密的。挑苹果呢，优先选果皮带有清晰条纹的，比纯色斑点的苹果更香甜。记住这些小细节，次次买到新鲜香甜的水果。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他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

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八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

0: 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 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理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 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啊，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 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哎，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
1: 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 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啊，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
0: 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 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他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 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 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
1: 对，
0: 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我们就被理解了。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搬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 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

0: 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说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

0: 想上学了，那这个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0: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1: 对，
0: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1: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0: 对，
1: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1: 对，
0: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1: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从业习惯
1: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0: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

0: 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

0: 王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

0: 将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20日，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有关要求，进一步深化乡村阅读工作，培育乡村阅读氛围，激发群众阅读热情，持续擦亮书香八桂全民阅读文化品牌。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大西屯举行。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桂西北区域交通路网，强化广西与滇黔毗邻地区互联互通，有效提升区域交通服务能力，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目前项目正式转入运营阶段，将持续为滇黔桂交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0日，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自治区工业促进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区决赛在南宁收官。历经多轮专业选拔，全区企业组30强、创业组20强汇聚南宁，上演了一场充满活力的科创交锋。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8月19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明确，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创作于2001年，这首校园民谣以吉他扫弦和口琴前奏勾勒出在他乡的漂泊感。卢庚戌用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样直白的歌词，击中了无数异地求学打工者的乡愁。 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设计，仿佛一群老友在酒后的合唱，让他乡变故乡的无奈与温暖并存。这首歌啊，就像一封装在泛黄信封里的家书，每次播放都能够让人想起火车站台父母的背影，那些为了梦想远行的年轻人在 KTV 合唱的时候总会突然沉默，原来我们拼命逃离的故乡早已成为回不去的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20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暨2026年广西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复赛在百色举行。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全区相关领域共有134家企业报名，129家企业确认参赛。经过14个市级选拔赛，28家企业晋级复赛。百色融媒消息，8月18日，伴随着蓝索吊机将首阶段拱类平稳提升至设计位置，继巴林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顺利完成首阶段拱类吊装，这标志着该桥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沿线群众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9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入市即检、问题即查的目标。新华网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产业发展生机勃勃，亮点纷呈。在广东，10家技术特色鲜明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近年来集中涌现，形成业内瞩目的十骏现象，共同构建起十骏在前、万马奔腾、充满生机活力的产业生态。人民网消息，如何高效、低功耗地完成视觉信息的同步、获取与词源化，是当前物理人工智能 AI 硬件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难题。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传感》19日发表了南京大学教授妙峰、梁世军团队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团队的最新成果，研制出能够直接将光转换为磁源的超低功耗新型智能视觉传感器芯片“光与心”。该芯片生成的磁源可直接输入编码器，实现图像识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8: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江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夏，夏至未至。胡夏的声音啊，就好像是初夏的风，带着青草香和一点儿薄荷的味道。歌词里头唱到，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听的人心里头软软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总是在怀念夏至的青春，却很少有人认真打量眼前的人生。今天我们要阅读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很锋利，叫女人到了中年，面要善，心要狠，刀要快。和歌曲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狠和刀听起来是有点冷，但是在我的理解里，他恰恰的说到是如何温柔的守住自己的边界，如何清醒的去做出选择，又是如何利落的割舍掉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面善是我们对世界依旧抱有善意。

心狠是对自己足够诚实，而刀快则是当断则断的勇气。夏天终于，这篇文章献给每一个在岁月里头既温柔又果决的你。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我输给了时间，我烧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洞见，标题是女人到了中年，面要善，心要狠，刀要快。时间不经用，抬眼就到了中年。人生这趟旅程，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感悟。二十岁的时候会觉得做人嘛，最善良是最重要的。结果呢，你把真心捧出来，别人却把它当成笑话来看。你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觉得你真好欺负。到了三十岁，又开始变得强势，浑身都是刺，以为这样就没有人能够伤到自己。可最后刺是竖起来了，靠近你的人也被你扎跑了。跌跌撞撞走了十几年的弯路，终于明白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态度便是脸上云淡风轻，心里泾渭分明，手上雷厉风行。

首先我们说的是面要善。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张好看的脸就好像是一本好看的扉页，令人忍不住想读下去。什么样的心灵就造成什么样的面相，而面善是对一个中年女人最好的称赞。这意味着她心里有光，眼里有暖，经得起岁月打磨，更没有被世俗熏染了心肠。同事张姐今年45岁，在单位经历过好几次人事变动，见过不少的风风雨雨，但是她却能够稳坐钓鱼台，连续7年斩获最受欢迎员工奖。不是她职位高，也不是她能力强，而是她那张脸上永远带着让人舒服的微笑。新人入职场手忙脚乱，他轻声细语地教，脸上没有半分不耐烦。老同事心情不好，他平和地安慰几句，眉眼间全是关切。领导发火拍桌子，别人低头躲，他该汇报的汇报，语气不急不躁，神色没有一丝的慌张。有人私下说他特别装，他听到了也不争辩，照常该干嘛干嘛。时间久了，说他装的人都闭了嘴。那种从容和温和，不是刻意的扮相，而是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拥抱生活的豁达。中年以后，人的面相便是心相。年轻时候美貌是父母给的，中年之后的气质却是自己修来的。皮相好看的人，初次见面会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能够让人久处不厌、真心接纳的人，永远是那些面善的人。因为从内而外散发的善意，能够给人最踏实的安全感。那从一言一行展现出来的真诚，能够让人有被接纳的幸福感。别人说你面善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当你既有融入血液里的乐观，刻在骨子里的温和，那么你的脸自然真正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心要狠。作家三毛曾经说过，女人要有一份狠心，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心狠不是冷漠，也不是无情，更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懂得给善良画一道底线，底线之上我尽力帮你，底线之下我绝不退让。很多中年女人的委屈不是命不好，是心太软。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你忍一次，别人就觉得你还会再忍下一次。

你的迁就啊，换来的不是感激，是得寸进尺。说到底，是你的心软，纵容了别人的贪心。在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里头，职场女性申海晶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表面上她是风光的高档写字楼白领，事实上却被承担着分外的工作，过得非常的辛苦和忙碌。每天最早到达公司，对同事们打印文件、冲泡咖啡、外出带饭的要求照单全收。前辈一句你做得比我好，就把手头的工作推了过来，为此他不得不在地铁上加班。新人擅离职守，惹出祸端，他为了帮他善后，甚至当众给对方领导下跪请求原谅。而一味的善良和忍让，换来的不是晋升和褒奖，反倒是更加无理的要求。不敢狠心拒绝的申海晶，就这样成了职场里头的软柿子，在一次次接受和背锅当中，活得非常的疲惫。白岩松曾经说过，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你太好说话了，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对不珍惜你的人转身要快，对不尊重你的人拒绝要果断，对消耗你的人远离要及时。心狠一点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是一种生存智慧。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刀要快，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在一份不喜欢的工作里头耗了十年，天天抱怨却年年续签，在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里头耗了大半辈子，明明心累了却不敢离开，一个想做的事儿吧，念叨了三五年，收藏了一堆攻略却从来没有动过手，不是没有选择，是不敢选，怕换了还不如现在呢，怕别人怎么看，怕万一失败了连退路都没有，结果就是一辈子在痛苦当中沉沦，把自己活成了祥林嫂。而那些活得好的中年女人身上都会有一股劲儿，决定了的事儿不犹豫马上去做，不合适的人不纠缠，利落走人。作家李小艺曾是一名报社编辑，后来智能手机浪潮突然袭来，纸媒迅速衰落，原本高薪稳定的工作工资突然间就降到了只够温饱，同事们怨声载道却不敢离开，毕竟说出去嘛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只敢幻想行业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他并没有等，他果断离场，利用纸媒积累的经验迅速转型去做新媒体，不到三年，36岁的李小艺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你看，同样的起点，同样的困境，差别只在一个字，等还是走。等的人把命运交给运气，盼着环境自己变好，走的人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环境不好他就自己变，强者从不纠缠等待，而是直接买单离场，察觉到不对了立刻掉头，想清楚了立刻动手，不是不害怕，是知道越等代价越大，不是不犹豫，是想明白了好机会从来不会等人。作家吕白在《底层逻辑》当中写道，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才会下锅，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不会事事都等你准备充分，不要等到一切就绪了，一切满足了再去做，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试，砍掉那些消耗你的犹豫和内耗，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世事纷纭乱如麻，心持快刀自通达，你只有对自己手起刀落，才能够把中年活成新的开始，而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作家冯唐曾经说过，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温柔有力量，果断有方向，温柔是脸上有温度，有力量嘛是心里有尺度，而果断是手中有速度，刚柔并济，兼具感性和理性，这样的女人有气质更有气场。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一首宁静的歌，出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天空之城》的吟唱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中元节将至，百色活鸭市场迎来节前消费高峰；瀑布变身 T 台，静溪把时装秀搬进山水之间，撞锦新品惊艳亮相。关爱新就业群体，我市党团组织扎实开展暖心行动。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中元节临近，在百色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菜——鸭子。这一习俗由来已久，也带火了节前的活鸭市场。那么今年的行情如何？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记者赵月，
4: 7月14就快要到了，这段时间啊，总有网友调侃，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飞出广西。这话虽然夸张，但也实在。现在我正位于百色市人民市场，今年的鸭子价格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我来替大家先看一看。
0: 走进百色人民市场，活禽区的鸭叫声此起彼伏，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走访了人民市场、东风市场等多个点位，了解到目前活鸭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每斤在18到20元之间，其中清水鸭最受欢迎。商户阮先生：
5: 我们准备到切了，要老鸭的客户过来多得很，要清水鸭和玉米鸭，清水鸭多，因为养得够好嘛，养得又够巧，那个肉啊又甜又好吃，顾客都是爱吃这种。
0: 阮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鸭子养殖周期更长，品质好于去年。除了鸭子自身的品质，怎么挑鸭子也有讲究。他现场分享了简单实用的方法，选老鸭主要看两点：头绿、毛亮。头部呈绿色，羽毛油亮厚实的，一般养殖时间更长，肉质会更紧实鲜美。商户阮先生：
5: 毛水都亮的呀，又长得长，那你看的那个头都绿了，不像那个嫩的那种不成熟。
0: 阮先生还说，不少顾客像往年一样通过微信跟他订购，节前一两天来取，省去了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当然也会有一些老顾客习惯当天一大早亲自挑选，觉得这样更放心。有的买来走亲访友，有的自家过节加菜，鸭子成了许多家庭过节的标配。再来关注静溪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静溪融媒记者谢辉、李琦、蔡丽、黄佳佳报道。飞瀑为幕，山水作台。8月19号，以协作织锦绣、飞瀑展霓裳为主题的2026年静溪撞锦服饰织镜新品发布会，在静溪二郎瀑布精彩上演。各地嘉宾相聚山水之间，共赴一场生态与民族时尚交融的文化盛宴。记者黄佳佳：
6: 我现在所在的是我们静溪二郎瀑布的这一个户外秀场，我们的青山流水为我们天然舞台，一场极具壮乡特色的民族服装大秀正在火热的上演。传统这个壮族非遗技艺融合了我们这个现代潮流设计，让我们的嘉宾和游客在山水之间近距离感受到壮景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0: 青山环抱，飞瀑潺潺，伴随着婉转的民族乐曲，身着壮锦元素服饰的模特依次登场。传统壮锦纹样、刺绣配饰与现代剪裁巧妙融合，一件件精美服饰在山水间徐徐绽放，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交融的盛宴。本次时装秀依托二郎瀑布优质生态资源，打破传统舞台局限，以山水为景，以非遗为

0: 打造沉浸式户外时尚秀场，让人耳目一新。靖西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李平：
1: 我们把秀场搬到二郎瀑布，就是希望把靖西的山水资源、壮景非遗和现代时尚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壮景之美，看见靖西的山水之美。
0: 沉浸式的山水时装秀也让到场的嘉宾眼前一亮，真切感受到了靖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作为靖西本土非遗特色产业，靖西壮景是本次时装秀的核心创作元素。这场山水时装盛宴也为传统壮景技艺创新发展、拓宽市场路径提供了全新思路。靖西壮景厂厂长、壮族织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村玲：
2: 这次的时装秀把我们靖西传统的壮景融入到现代的服饰当中，是古老的非遗走出厂房走向大众很好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文旅活动，传承壮族织锦技艺，拓宽壮景产品应用路途径，让老手艺散发出新的生机。这次的走秀，我们新品推出一共有44套服饰，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近年来，靖西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挖掘本土生态资源和壮族非遗文化，持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一场场沉浸式的文体旅活动，让靖西边境文旅名片越擦越亮，也为非遗传承注入了新活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此次活动精心准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精准适配高温天气下网约车司机户外奔波、长点跑车的工作需求，为一线从业者筑牢夏日防暑安全屏障。跑车5年的黄姐说，这样的活动她参加过多次，从过去的米面粮油到现在的精准服务，她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网约车司机黄姐：
3: 我这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设置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和反诈宣传4个服务专区，司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立：
4: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4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
0: 据了解，这是该团支部成立以来第2次举办大规模集中服务活动。此次聚焦司机在运营、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构建起党组织统筹、团组织落实、全社会参与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格局，凝聚起服务新业态青年的强大合力。百色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立：
4: 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0: 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海滨、韦小雪报道。日前，在龙林各组自治县，一名男子遇到交警例行检查时企图弃车逃跑，被拦下后又谎报姓名。民警一查，这名男子不仅是酒后驾车，还存在准驾不符等多重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被依法处罚。近日，龙林交通管理大队在民生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对一辆2轮摩托车进行例行检查。驾车男子神色慌张，身上散发出酒气，企图趁民警不备弃车逃跑，被民警当场拦下。
5: 等等，好久没有，他钱了他。
6: 来，
5: 慢点，先检测。
6: 吹下去啊，吹，吹到就等。
5: 吹起，
6: 吹起出来啊，吹。
0: 民警用酒精快筛棒检测，发现这名男子涉嫌酒驾，随后把他带到安全区域做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76毫升。

0: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你的每一百毫升的血液里面有七十六毫克酒精，是没有达到居家，且酒驾里面报了没有？你认不认可？大声点！认可啊！
0: 在身份核查过程中，这名驾驶人拒不配合，还故意谎报姓名，企图逃避查处。经进一步核查，民警确认其真实身份为马某，只持有 C1 类机动车驾驶证，不具备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资格。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承认自己明知驾驶两轮摩托车需要对应的准驾资质，因为担心 C1 驾驶证被记分处罚，先是打算弃车逃跑，后来又谎报身份信息，结果都被民警识破。最终民警依法对马某驾驶摩托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其涉及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一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毅报道，缺少陪伴，缺少引导，是不少乡村留守困境单亲儿童成长路上的最大遗憾。比起物资帮扶，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成长守护该如何落地？怎样用陪伴、书香与法治为乡村少年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呢？近日，凌云县用一场暖心行动给出了温暖治愈的答案。8月17号，凌云县爱心妈妈结对护幼苗，清风书香普法润成长，集中关爱主题活动走进下甲镇双达村。35名留守困境单亲家庭儿童集聚双达村党群服务中心，在爱心妈妈、志愿者、监护人等的陪伴下，接受家风浸润、书香熏陶与法治教育，以精神关爱厚植少年儿童成长根基。活动现场温情满满，爱心妈妈与孩子们逐一完成结对认亲，为孩子们佩戴结对联系卡，送上学习生活用品，正式建立常态化的帮扶联结。此次活动跳出了单一物质关怀的模式，以亲情陪伴为核心，将清廉家风教育、阅读陪伴、安全普法有机融合，为乡村儿童打造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成长课堂。凌云县下甲镇双达村妇联主席罗桂玲：
2: 本次活动融合家风、阅读、普法多项内容，相比简单发放物资，我们更关注孩子内心成长，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陪伴服务。
0: 活动同步开展入户走访慰问，志愿者分组上门专门关怀因故未能到场的儿童，细致摸排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倾听内心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让关爱不留死角，服务直达家门。据了解，此次活动将在凌云县其余乡镇接续开展，实现全县乡镇关爱服务全覆盖。近年来，凌云县持续织密留守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网络，整合检查、妇联、社工、巾帼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将家风建设、阅读推广、未成年人普法融入结对关爱全过程，着力构建物质帮扶、情感慰藉、法治护航多位一体的关爱体系。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补齐乡村儿童亲情陪伴短板，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为乡村振兴培育未来力量。近期融媒记者赵蕊、陈雄彪，通讯员周小芳、许丽媛报道，一颗漂洋过海的非洲紫水晶原石辗转千里落脚靖西乡村，经过村民巧手打磨，变身热销全国的精致饰品。谁能想到偏远村落里的小小加工车间，不仅让进口原石焕发新生，更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挣钱，村集体年年增收，解锁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靖西市龙林镇大汶村，探秘藏在乡村工坊里的富民大产业。走进大汶村饰品加工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对紫水晶原石进行切割打磨。车间里的工人大多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许多像李世培一样的农村妇女，这份离土不离乡的

0: 元，且盈利后将逐年递增，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筑牢底气，持续赋能。据车间负责人冯先生介绍，工厂原料全部进口自赞比亚，经连云港口岸入境，转运至靖西加工。去年全年原料进货量达56吨，货源供应充足稳定。加工完成后的水晶饰品半成品销往广州、义乌、连云港等全国核心小商品集散市场，畅销海内外。截至2025年，车间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产业势头强劲。工厂负责人冯先生：
1: 目前我们的工人有40多个，我们明年下一步再投入一个成品车间，预计还要增加40个人左右。我们最终的工人，我们想要100个。
0: 小小水晶饰品撬动了乡村大发展。随着加工车间不断扩容，产业链持续延伸，大汶村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落地、家门口就业、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让乡村产业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乡村发展活起来。节目最后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张梅娇、周维新报道。8月19号 ,S251 苹果经驼湾至龙安公路工程一标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正式通车。这条路打通了苹果与龙安的便捷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省道干线布局。平龙一标属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路网项目，也是广西普通公路省道网规划纵13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起于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止于龙安县，全长近22公里，串联起5个村庄。平龙一标建设的沱峪大桥横跨右江支流沱峪河。过去沱峪村和东峪村地处右江东岸，没有连通的沿江道路，群众往返需驱车到雁江渡口乘船渡江，遇暴雨大风或夜间禁航，渡运中断，绕行至少40分钟。大桥通车后，这一长期困扰得到有效缓解，方便了群众出行。据悉，平龙一标通车后将畅通苹果工业与龙安农产品的运输，带动沿线农业示范区和旅游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

0: 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深入落实国家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扎实推进自治区筑梦广西，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促进行动，立足边境区位特点，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为边境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值百香果丰收季，在德保县马爱镇多益村标准化百香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近年来，该村精准选定百香果作为特色主导产业，创新果辣套种模式，下层垄间套种辣椒，实现一地多产。今年该基地预计鲜果总产量可达10吨，可为村集体带来约10万元收入。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药监局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海洋医药研发创新促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旨在推动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向海发展。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20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智力运动比赛19日在哈尔滨市亚布力启幕，近400位选手开启一场脑力比拼，其中数独项目首次成为大区赛事的正式竞赛项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5: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0: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5: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5: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

0: 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对，是的。
1: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0: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1: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1: 是很乱。
0: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0: 对
1: 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0: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1: 对
0: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八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 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0: 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守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

0: 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啊，
0: 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啊，
0: 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
1: 对，
0: 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

0: 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她带到广东去打工，她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她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她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她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 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

0: 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5: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

0: 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 Say I Love You 送给你，现在是中午的12:04，欢迎你锁定 FM105.2， 此时此刻呢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在下班路上陪你回家。忙碌了一周啊，终于来到周五了，周五呢就是周末的前奏，再坚持下午半天的工作就可以拥抱惬意的周末咯，生活不必时刻紧绷，累了就适当的歇一会儿，好好的吃顿饭给自己充充电吧。

闻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现在呢，我从直播间的窗户望出去呢，这个云层呢比较厚啊，这个好像呢就是降雨要来临的一个前兆。那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南海热带低压呢是昨天晚上移入北部湾海面，20号夜间，就昨天晚上到24号，北部湾海面呢会迎来强风雨，桂西包括我们百色在内呢会迎来持续

性的强降雨天气。自治区呢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未来三天白色呢是多降雨啊，甚至呢还伴随短时的一个强对流天气，提醒下各位朋友远离河道、山沟、边坡，不要去河滩露营游玩，山区呢要重点防范山洪、滑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记得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哦，雨天开车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多留意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安全第一。那么今天的右江区呢会有阵雨，气温25到35摄氏度，那么此时此刻呢感觉雨呢离我们也不远哦，大家呢要多加注意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Hello， 十二点十分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现在呢，从地图上看呢，堵车的最严重的就是盘百二节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严重拥堵到了隧道口这里了。进城的车辆呢是相对的就少了很多，但是呢也是尽量呢绕道，可能呢就是对您的行程来说会比较的顺畅。

场一些。好的，那么城区这里呢，一个是市议院门口出城方向啊，开始逐渐的拥堵了，排队经过纳币桥出城的车辆是越来越多。而在右一附院门口这里呢，是双向车道，车多缓行缓慢通行。西园路公园后门这里往六中方向呢，车辆也在逐渐的增多。而银都的十字路口往附院方向这里，就是森林中心城的路段，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增多。而中山一路的清风楼的路段这里到蘑菇亭，以及太平街下坡的这个方向啊，到爱心街这里呢也是车辆逐渐的增多。而城东呢，主要呢是火车站的接站的这个路段啊，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拥堵了。

好了，那接下来呢，来了解一条特别有意思的也有意义的一个信息哈，就是一场活动在靖西的二郎瀑布上演。那这个呢，就是协作织锦绣飞瀑展霓裳壮锦服饰织锦新品发布秀。这个活动呢是在靖西二郎瀑布上演，青山环抱，飞瀑奔涌，水雾弥漫山谷，模特行走在瀑布跟前的木质步道上，一脚伴着山峰飘动。整场大秀呢一共带来七组壮锦成衣，把壮族传统的壮锦纹样、刺绣工艺和现代剪裁融合在

一起，既有非遗古朴的韵味，又很适合日常的穿搭。那么这个有几个系列啊，像墨尘龟纱啊、剑云渡、陈海渊，这些设计灵感呢取自晋西的山水风物，尤其是压轴的陈海渊撞锦的图腾，随着模特脚步起伏，远看就像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现场

走到山水之间，让更多人看见壮景之美，静息山水之美。那说到静溪的瀑布哈，除了三叠岭瀑布，二郎瀑布呢也这个特别的有意思。旁边呢还有一个咖啡馆，坐在咖啡馆里面欣赏瀑布，那种感觉本来呢就很特别了。然后呢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壮景的美，这个静溪传统文化的魅力哇！这个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了。有时间的话，欢迎到静溪去玩，感受边境山水和民族非遗碰撞出来的独特魅力。

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着噩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好的，接下来关注体育赛场上传来的好消息。白色田径队在自治区青少年田径赛事当中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斩获7枚金牌、7枚银牌、10枚铜牌的好成绩，团体总分呢位列全区的第四名，全体参赛运动员也顺利晋级区运会的决赛。其中呢，又江区的运动员黄永泽还脱颖而出，将代表广西前往山东日照，参加将于8月23号到27号举行的全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要在全国的赛场上展示咱们广西青少年的风采了。咱们白色素有田径之乡的美誉，那本次比赛呢，来自全区各县区的青少年们顽强拼搏，那么在中长跑、短跑、投掷、跳远等多个项目当中同台竞技。那么赛场上呢，小将们不畏强手，全力冲刺，把平日的刻苦训练的成果呢充分的展现出来，既收获了奖牌，也积累了大赛的实战经验。那么这批队员呢，也是教练团队深入各县区乡镇挖掘选拔出来的体育好苗子，经过系统化的训练，一步步站上了自治区的赛场。接下来呢，队伍将会继续抓紧备战，全力冲刺。

区运会的决赛，向着更高的荣誉发起冲击。也期待这些小将们呢后继呢再创佳绩，为家乡争光，也希望更多的百色青少年爱上体育运动，坚持日常锻炼。好了，接下来一首来自胡夏，也是我们广西的歌手，带来一首青春不停跑，孩子们加油吧。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

0: 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5: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6: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4: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7: 精神不灭，
4: 薪火相传，
7: 薪火相传，
4: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 北京时间12:30，
8: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9: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10: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1: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12:35，现在陪伴你的是 FM 105.2的1052朋友圈，我是你的圈友小新。好了，刚刚的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叫《维他命》啊，也提醒大家哈，吃饭呢记得多吃点蔬菜啊，这个餐后呢可以加点水果，要补充一下维他命。好，现在呢你是在哪个路段呢？这个一路上的交通状况还好吗？那么要提醒一下，在东风这里要出城的朋友，现在呢这是从东风十字路口一直到锦华新天地，甚至呢到了大润发路口，这里呢都是一个车辆密集缓行，甚至呢还有小小拥堵的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在右一附院的门口呢也是差不多啊，就是车辆密集缓行。而在经济商城往百色中学方向这个路段呢就拥堵了。另外呢在这个盘百二级路出城方向的车辆呢现在呢也是拥堵的一个状态，在施工完成之前的那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今天是8月21号了哈，距离开学越来越近。那不少2026级准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规划入学的车票了吧？今年呢，铁路12306针对大学新生上线了全新的预约购票功能，学生票的优惠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个攻略呢，家里有新生的一定要听好喽。按照政策，大学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以购买一次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单程学生优惠票，一张录取通知书仅使用一次哈。然后呢，8月1号到8月30号，123。

306的 APP 上就是有了一个新生预约购票专区，在我的里面找到学生资质的核验板块，就可以提交预约申请了。开车前的20天到17天可以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个入学的车票，同时呢可以为最多3人预约车票。今年呢，学生票的优惠席也是扩容到了不再仅限于硬座硬卧动车的2等座了，像动车1等座动卧也可以享受学生优惠，按75折来计价。那新生线上预约成功之后呢，乘车的时候带上录取通知书的原件到车站窗口或者自助机完成资质核验，就可以正常的进站乘车。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新生和这个新生的家长啊，这个暑运呢车票紧张，尽早的规划行程，不要轻信第三方抢票软件，一切以12306官方渠道为准。

0: 一二三，不是真正的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2: 但我是，
1: 因为我有一零五二朋友圈。
3: 一零五二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4: 好的，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还聊聊出游这个话题，应该挺快乐的哈。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注意了，国家级的自驾游攻略正式发布。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未来自驾游去哪玩，怎么玩，这份国家级攻略告诉你。那不只是简单的风景打卡，还涵盖了自驾线路、沿途食宿、应急避险、文旅资源全套内容。这份国家级自驾游攻略梳理了全国多条精品自驾风景道，既有草原戈壁长线，也有适合咱们南方短途出行的山水公路，把沿途景区、特色村镇、美食点位、加油站、应急救援点全部整理出来。大家出行之前呢，查阅一下攻略就可以科学的规划路线，不用到处零散的去搜集信息了。先说说去哪玩，此程必驾路线上新，三环、四横、五纵，我国呢将构建大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其中三环指的是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环线，还有青甘环线。四横呢，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线路。那么五纵呢，是覆盖了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长江文化，还有这个。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和古道秘境，从自然风光到人文风情，说走就走，都在路上。再看看怎么玩，这个实施方案呢，也明确了15项重点任务，为的就是全面提升大家的自驾游体验感。未来呢，自驾游会更方便，不仅重点路段要提质改造，相关的服务也会更加的健全。比如说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以及跨省运车的网络，优化充电设施网络等等。同时，自驾游呢还会更好玩。实施方案提出啊，推动公路加和露营、研学、赛事等业态的融合，发展民宿、集市等消费业态，这些举措呢将提升在路上的吸引力，进一步释放自驾游的消费潜力。那现在呢是暑假的尾声哈，如果呢还想要在这个开学之前出去自驾游的朋友呢，小心你要唠叨几句提醒一下大家哈。最近呢咱们广西降雨频繁，那么这个周边自驾出行，尤其呢是前往山区的，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遇到暴雨天气呢要避开临水临崖的路段，不在河谷低洼地带停留，雨天呢山路容易落石，不要贸然前往还没有开发的野景点。自驾游追求诗和远方，但是安全要永远的放在第一位。

节目的最后呢，关注一下榴莲价格大跳水的这个好消息哈，就有没有发现呢？最近呢，看水果店啊、商超啊、零售这个榴莲的零售价格就是明显的回落了啊。像我的在百色呢，就发现了有13块多的，甚至路边还有9.9块一斤的榴莲。那这个榴莲为什么会大降价呢？先说呀，之前榴莲价格为什么居高不下，这源于榴莲苛刻的储运条件，常温下保鲜期比较短，对运输的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的要求很高。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是依靠海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耗时5到7天，中转的环节很繁杂，果品的耗损率高达30%，高昂的物流和耗损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呢是推高了售价。那现在呢，榴莲市场是呈现了量价双优的良好的态势，离不开这个进口货源的持续扩容，还有跨境物流通道迭代升级等等多重因素。那随着东南亚榴莲集中大批量的进入中国市场，供给充足，市场的价格呢也会持续的走低。当然价格降下来之后呢，咱们选购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哈，挑选榴莲可以看果形，选外壳完整，裂口不要过大的闻气味有果欲，有浓郁的果香，没有酒精发酵味道的品质会更好。那如果闻到酒气那说明已经熟过头了，容易变质，口感呢也不好，不建议购买食用。那么同时呢，这个提醒大家，榴莲的热量高，吃多呢也容易上火，不要一次吃太多。吃完榴莲之后呢，多喝温水或者搭配山竹，可以适当的中和一下燥热，过敏体质人群要谨慎使用哦。闭上眼想着你，好了，12:55，在这儿呢，小心你要祝各位午安玛卡巴卡了。好的，那么还有呢，就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不是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广西“十五五”文化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推动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先后3次视察广西，对广西文化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0: 为我们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刚强调，广西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篇章，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璀璨结晶，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精神富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纽带。在更续中华文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服务面向东盟文化对外开放大局中承担着重大使命。要重新审视广西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重视起来，谋划起来，统筹起来，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把文化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动我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让广西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民族文化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广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推进广西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让广西文化成为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互通互融，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宗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国家民委日前公布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南宁市先兴民族学校报送的永怀中国心、永驻中华魂案例成功入选首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典型案例汇编，该校也成为广西唯一入选的单位。作为自治区民族教育示范窗口，南宁市先兴民族学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探索新时代民族教育新思路、新方法，将民族团结教育打造为学校办学最鲜明、最亮眼的特色品牌。8月15号，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风雨桥创刊50周年暨第11届桂湘黔三省区文学与地域研讨会，来自北京、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文艺评论家、作家及学者代表齐聚侗乡，共话侗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风雨桥前身为1976年创刊的三江文艺，1978年正式更名为风雨桥，1998年该刊物被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分会会刊，2018年荣获第2届广西优秀文艺期刊奖。50年来，风雨桥持续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刊发大量反映侗族群众生活、彰显民族特色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民间文艺作品，不断发掘青年创作者，凝聚起朝气蓬勃的本土文学力量，为繁荣少数民族文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做出贡献。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同富裕，根基在发展。广西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区域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让共同富裕既有含金量又有覆盖面，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共同发展。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8月28日，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途经钦州市、灵山县3个乡镇，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面对平陆运河建设带来的巨大用工需求与沿线镇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双重挑战，

0: 县创新推出平路务工模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招工、群众就业的联动机制，将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作为以工代赈的核心。灵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高鹏介绍，他们坚持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挖掘工程用工潜力，建立供需台账，提供从普通劳务到技术工种的多样化岗位，最大限度吸纳当地群众参与。旧洲镇西屯村村民卢森就是这一模式的生动例证。在旧洲镇石桥村路段，他身着反光背心引导车流，月薪3000元，既能照顾家庭，又实现了稳定增收。2年前从广东返乡后，他进入平路运河项目务工，并推荐多名村民一同加入。据了解，2025年以来，平路运河项目灵山段以工代赈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库汇集岗位资源1533个，劳动力信息库收录劳动力3703人，累计开展代工送工服务2000人次。同样以重大工程带动区域发展的，还有防城港市白龙核电项目。作为国家电投集团在广西开发的首个核电站，该项目不仅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还通过央地合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中电投广西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丁维民介绍，项目规划建设6台机组，总装机862万千瓦，预计2030年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600亿千瓦时，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逾5000个。此外，公司创新探索央地融合模式，先后签订实施了2批11项民生合作项目，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群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3: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4: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

0: 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2: 唉，
1: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2: 张欣呀，
3: 我太难了。
1: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创作于2001年，这首校园民谣以吉他扫弦和口琴前奏勾勒出在他乡的漂泊感。卢庚戌用“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这样直白的歌词，击中了无数异地求学打工者的乡愁。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设计，仿佛一群老友在酒后的合唱，让他乡变故乡的无奈与温暖并存。这首歌啊，就像一封装在泛黄信封里的家书，每次播放都能够让人想起火车站台父母的背影。那些为了梦想远行的年轻人，在 KTV 合唱的时候总会突然沉默，原来我们拼命逃离的故乡早已成为回不去的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不要那么让的装作，不要那么让的装作，一般正经，一般正经，何必呢？假正经，假正经，你的眼睛早已经溜过来又溜过去，在偷偷的看个不停。难为情，难为情，什么叫做难为情？想爱我，要爱我，你就痛快。

红着脸，飘着心，你的灵魂早已经飘过来，又飘过去，再飘飘。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

0: 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中元节将至，百色活鸭市场迎来节前消费高峰；瀑布变身 T 台，靖西把时装秀搬进山水之间，撞进新品惊艳亮相。关爱新就业群体，我市党团组织扎实开展暖心行动。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造民报道。中元节临近，在百色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道菜——鸭子。这一习俗由来已久，也带火了节前的活鸭市场。那么今年的行情如何？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记者赵月。
5: 7月14就快要到了，这段时间啊，总有网友调侃，没有一只鸭子能够飞出广西。这话虽然夸张，但也实在。现在我正位于百色市人民市场，今年的鸭子价格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我来替大家先看一看。
1: 走进百色人民市场，活禽区的鸭叫声此起彼伏，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记者走访了人民市场、东风市场等多个点位，了解到目前活鸭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每斤在18到20元。

0: 之间，其中清水鸭最受欢迎。商户阮先生，
1: 我们要准备到切啦，要老鸭的客户过来多的很，要金水鸭和玉米鸭，金水鸭多，因为养得够好嘛，养得又够巧，那个肉啊比较甜，要好吃，顾客都是爱吃这种。
0: 阮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鸭子养殖周期更长，品质好于去年。除了鸭子自身的品质，怎么挑鸭子也有讲究。他现场分享了简单实用的方法。选老鸭主要看两点：头绿、毛亮。头部呈绿色、羽毛油亮厚实的，一般养殖时间更长，肉质会更紧实鲜美。商户阮先生，
1: 毛水都亮的呀，又长得长，那你看的那个头都绿了，不像那个嫩的那种不成熟。
0: 阮先生还说，不少顾客像往年一样通过微信跟他订购，节前一两天来取，省去了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当然也会有一些老顾客习惯当天一大早亲自挑选，觉得这样更放心。有的买来做亲访友，有的自家过节加菜，鸭子成了许多家庭过节的标配。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黄腾，靖西荣媒记者谢辉、李琦、蔡丽、黄佳佳报道。飞瀑帷幕，山水坐台。8月19号，以协作织锦绣、飞瀑展霓裳为主题的2026年靖西壮锦服饰织镜新品发布会，在靖西二郎瀑布精彩上演。各地嘉宾相聚山水之间，共赴一场生态与民族时尚交融的文化盛宴。记者黄佳佳。
2: 我现在所在的是我们靖西二郎瀑布的这一个户外秀场，我们的青山流水为我们天然舞台，一场极具壮乡特色的民族服装大秀正在火热的上演。传统这个壮族非遗技艺融合了我们这个现代潮流设计，让我们的嘉宾和游客在山水之间近距离感受到壮景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0: 青山环抱，飞瀑潺潺，伴随着婉转的民族乐曲，身着壮锦元素服饰的模特依次登场。传统壮锦纹样、刺绣配饰与现代剪裁巧妙融合，一件件精美服饰在山水间徐徐绽放，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文化交融的盛宴。本次时装秀依托二郎瀑布优质生态资源，打破传统舞台局限，以山水为景，以非遗为魂，打造沉浸式户外时尚秀场，让人耳目一新。靖西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李平，
3: 我们把秀场搬到二郎瀑布，就是希望把靖西的山水资源、壮锦非遗和现代时尚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壮锦之美，看见靖西的山水之美。
0: 沉浸式的山水时装秀也让到场的嘉宾眼前一亮，真切感受到了靖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作为靖西本土非遗特色产业，靖西壮锦是本次时装秀的核心创作元素。这场山水时装盛宴也为传统壮锦技艺创新发展、拓宽市场路径提供了全新思路。靖西壮锦厂厂长、壮族织锦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村林，
4: 这次的时装秀把我们靖西传统的壮锦融入到现代的服饰当中，是古老的非遗走出厂房走向大众很好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文旅活动，传承壮族织锦技艺，拓宽壮锦产品应用路途径，让老手艺散发出新的生机。这次的走秀，我们新品推出一共有44套服饰，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近年来，靖西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挖掘本土生态资源和壮族非遗文化，持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一场场沉浸式的文体旅活动，让靖西边境文旅名片越擦越亮，也为非遗传承注入了新活力。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和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此次活动精心准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各类防暑降温用品，精准适配高温天气下网约车司机户外奔波、常年跑车的工作需求，为一线从业者助

0: 条夏日防暑安全屏障。跑车五年的黄姐说，这样的活动她参加过多次，从过去的米面粮油到现在的精准服务，她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网约车司机黄姐，
1: 这样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设置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和反诈宣传四个服务专区，司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严立，
2: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四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
0: 据了解，这是该团支部成立以来第二次举办大规模集中服务活动。此次聚焦司机在运营、健康、安全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构建起党组织统筹、团组织落实、全社会参与的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格局，凝聚起服务新业态青年的强大合力。百色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严立，
2: 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0: 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海滨、韦强雪报道。日前，在龙林各组自治县，一名男子遇到交警例行检查时企图弃车逃跑，被拦下后又谎报姓名。民警一查，这名男子不仅是酒后驾车，还存在准驾不符等多重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被依法处罚。近日，龙林交通管理大队在民生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对一辆二轮摩托车进行例行检查。驾车男子神色慌张，身上散发出酒气，企图趁民警不备弃车逃跑，被民警当场拦下。
3: 不懂，好久没有，他欠了他。
4: 来，
3: 慢点，先吹
4: 下去啊，吹，吹到就等，
3: 吹起
4: 出来啊，吹。
0: 民警用酒精快筛棒检测，发现这名男子涉嫌酒驾，随后把他带到安全区域做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7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4: 你每100毫升的血液里面有76毫克，酒精是没有达到居家，所以酒驾里面报了没有？你认不认可？大声点！认可啊！
0: 在身份核查过程中，这名驾驶人拒不配合，还故意谎报姓名，企图逃避查处。经进一步核查，民警确认其真实身份为马某，只持有 C1 类机动车驾驶证，不具备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资格。面对确凿的证据，马某承认自己明知驾驶两轮摩托车需要对应的准驾资质，因为担心 C1 驾驶证被记分处罚，先是打算弃车逃跑，后来又谎报身份信息，结果都被民警识破。最终民警依法对马某驾驶摩托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其涉及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一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刘任毅报道，缺少陪伴、缺少引导，是不少乡村留守、困境、单亲儿童成长路上的最大遗憾。比起物资帮扶，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成长守护该如何落地？怎样用陪伴、书香与法治为乡村少年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呢？近日，凌云县用一场暖心行动给出了温暖治愈的答案。8月17号，凌云县爱心妈妈结对护幼苗、清风书香普法润成长集中关爱主题活动走进下甲镇双达村，35名留守、困境、单亲家庭儿童齐聚双达村党群服务中心，在爱心妈妈、志愿者、监护人等的陪伴下，接受家风浸润、书香熏陶与法治教育，以精神关爱厚植少年儿童成长根基。活动现场温情满满，爱心妈妈与孩子们

0: 逐一完成结对认亲，为孩子们佩戴结对联系卡，送上学习生活用品，正式建立常态化的帮扶联结。此次活动跳出了单一物质关怀的模式，以亲情陪伴为核心，将清廉家风教育、阅读陪伴、安全普法有机融合，为乡村儿童打造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成长课堂。凌云县下甲镇双达村妇联主席罗桂玲：
1: 本次活动融合家风、阅读、普法多项内容，相比简单发放物资，我们更关注孩子内心成长。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陪伴服务。
0: 活动同步开展入户走访慰问，志愿者分组上门，专门关怀因故未能到场的儿童，细致摸排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倾听内心诉求，精准对接帮扶需求，让关爱不留死角，服务直达家门。据了解，此次活动将在凌云县其余乡镇接续开展，实现全县乡镇关爱服务全覆盖。近年来，凌云县持续织密留守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网络，整合检查、妇联、社工、巾帼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将家风建设、阅读推广、未成年人普法融入结对关爱全过程，着力构建物质帮扶、情感慰藉、法治护航多位一体的关爱体系。通过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实践活动，补齐乡村儿童亲情陪伴短板，切实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为乡村振兴培育未来力量。近期融媒记者赵蕊、陈雄彪，通讯员周小芳、许丽媛报道。一颗漂洋过海的非洲紫水晶原石辗转千里落脚靖西乡村，经过村民巧手打磨，变身热销全国的精致饰品。谁能想到，偏远村落里的小小加工车间，不仅让进口原石焕发新生，更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挣钱，村集体年年增收，解锁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靖西市龙林镇大汶村，探秘藏在乡村工坊里的富民大产业。走进大汶村饰品加工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对紫水晶原石进行切割打磨。车间里的工人大多来自周边村庄的村民，许多像李世培一样的农村妇女，这份离土不离乡的工作不仅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更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价值。饰品加工厂员工李世培：
2: 我是这边周边的村民，来这里上班已经有半年多了，在这里上班还得2000多一个月的工资，挺好的。
0: 2025年4月，大汶村饰品加工厂与村集体达成深度合作，搭建起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工厂每年固定为村集体增收20000元，且盈利后将逐年递增，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筑牢底气，持续赋能。据车间负责人冯先生介绍，工厂原料全部进口自赞比亚，经连云港口岸入境，转运至靖西加工。去年全年原料进货量达56吨，货源供应充足稳定。加工完成后的水晶饰品半成品销往广州、义乌、连云港等全国核心小商品集散市场，畅销海内外。截至2025年，车间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产业势头强劲。工厂负责人冯先生：
3: 目前我们的工人有40多个，我们明年下一步再投入一个成品车间，预计还要增加40个人左右。我们最终的工人，我们想要100个。
0: 小小水晶饰品撬动了乡村大发展。随着加工车间不断扩容，产业链持续延伸，大汶村成功走出了一条产业落地、家门口就业、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让乡村产业旺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乡村发展活起来。节目最后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张梅娇、周维新报道。8月19号 ,S251 苹果经驼湾至龙安公路工程一标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正式通车。这条路打通了苹果与龙安的便捷通道，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省道干线布局。平龙一标属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路网项目，也是广西普通公路省道网规划纵13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起于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止于龙安县，

0: 全长近22公里，串联起5个村庄。平农一标建设的沱峪大桥横跨右江支流沱峪河。过去沱峪村和东峪村地处右江东岸，没有连通的沿江道路，群众往返需驱车到雁江渡口乘船渡江，遇暴雨大风或夜间禁航，渡运中断，绕行至少40分钟。大桥通车后，这一长期困扰得到有效缓解，方便了群众出行。据悉，平农一标通车后，将畅通苹果工业与隆安农产品的运输，带动沿线农业示范区和旅游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0: 重点内容。他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6: 给我！
0: 听百色，
5: 听
0: 百色。
7: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7: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样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 到镜头里留。

0: 下清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1: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1: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2: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3: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1: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

0: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每次去水果店买水果，是不是总挑到酸涩不熟的果子？走，今天带你选果子去。选荔枝啊，咱们选外皮红中带浅绿，果柄翠绿，外壳有弹性的。那果皮发黑软烂的呢，就是存放太久了。选葡萄呀，先尝最底下的一颗，底部的果子甜，那整串甜度都会再现。优先选果粉完整、果粒紧实的。那选橙子呢，咱们看果脐，底部是圆圆的小圈，就是母橙，汁水足，甜度高。而实心小点呢，就是公橙，口感会偏酸的。那选香蕉呢，千万别选通体全绿没熟的，表皮金黄带少量麻点的，这种成熟度是刚刚好，但是买完了要尽快食用。选西瓜呀，要挑瓜脐小巧、纹路清晰、瓜藤弯曲的，这样的甜度会更高。而选山竹呢，要选果蒂翠绿、底部花瓣数量多的，花瓣越多，果核越小，果肉越厚实。挑榴莲呢，就选外形圆润、刺短粗紧密的。挑苹果呢，优先选果皮带有清晰条纹的，比纯色斑点的苹果更香甜。记住这些小细节，次次买到新鲜香甜的水果。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4: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2: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5: 精神不灭，
2: 星火相传，
5: 星火相传，
2: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北京时间15:30。
6: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 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20日，为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有关要求，进一步深化乡村阅读工作，培育乡村阅读氛围，激发群众阅读热情，持续擦亮书香八桂全民阅读文化品牌，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那西屯举行。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贵西北区域交通路网，强化广西与滇黔毗邻地区互联互通，有效提升区域交通服务能力，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目前项目正式转入运营阶段，将持续为滇黔桂交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20日，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自治区工业促进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区决赛在南宁收官。 历经多轮专业选拔，全区企业组30强、创业组20强汇聚南宁，上演了一场充满活力的科创交锋。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8月19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人民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蓝心雨带来的《春夏秋冬》。这首歌把我爱你转化为陪你走过四季的细碎约定，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用最平实的四季场景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不管是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向往安稳爱意的听友，都能够从中获得柔软的情绪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好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好安静》。这首歌是汪苏泷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流行作品，整体以细腻温柔的质感勾勒出了爱情里松弛又默契的相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静飞带来的《海底一公里》。这首歌以深海意象隐喻失恋的状态，陈静飞静谧温暖的嗓音把抽象的思念距离具象成了可以感知的深海空间，将失恋后的窒息感与自我疏解的情绪完整交织呈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喜欢你》，这首歌是周深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演绎的现场版本。为了此次演绎，他还特意邀请了周礼茂为歌曲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并经过三次改版，旨在让《喜欢你》的表达更加自然，更加日常。他也希望通过此次演唱，能够鼓励大家勇敢表达自己的感谢与喜欢。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这首歌整体延续了阿信标志性的温柔叙事风格，他用克制又饱含共情的表达，把藏在心底的怀念娓娓道来。相比其他版本的歌曲，更添加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20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暨2026年广西创新创业大赛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复赛在百色举行。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全区相关领域共有134家企业报名，129家企业确认参赛。经过14个市级选拔赛，28家企业晋级复赛。百色融媒消息，8月18日，伴随着缆索吊机将首阶段拱类平稳提升至设计位置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顺利完成首阶段拱类吊装，这标志着该桥正式由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沿线群众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9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入市即检、问题即查的目标。新华网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产业发展生机勃勃，亮点纷呈。在广东，10家技术特色鲜明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近年来集中涌现，形成业内瞩目的十骏现象，共同构建起十骏在前、万马奔腾、充满生机活力的产业生态。人民网消息，如何高效、低功耗地完成视觉信息的同步获取与资源化，是当前物理人工智能 VI

0: 硬件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难题。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传感19日发表了南京大学教授聂奥峰、梁世军团队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团队的最新成果，研制出能够直接将光转换为磁源的超低功耗新型智能视觉传感器芯片“光与心”。该芯片生成的磁源可直接输入编码器，实现图像识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一个旅人》，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有你在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有你在身边》。这首歌是刘惜君专门为感谢选秀时期一路陪伴的歌迷创作的，将歌迷粉丝长久以来的支持化作旋律，传递出双向的温暖羁绊。下一首歌来听周星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雨之后》，这首歌延续了周氏情歌的风格，却蜕变出不同于以往的成熟。呢喃的时候像温柔的雨水抚慰受伤的心，放声的时候像是倾泻的大雨转瞬淹没世界。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人们走过雨中的深切自省，希望走过眼泪之后继续能够勇敢地拥抱爱。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玫瑰少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玫瑰少年》。这首歌由蔡依林与阿信共同填词，用玫瑰比喻那些因为不一样而遭受偏见的人。这首歌不仅是送给少数群体的拥抱，更是对所有在偏见中勇敢做自己的人最温柔的声援。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若这世界奔向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若这世界奔向我》。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对自由与梦想的追寻，明快的节奏与诗化的语言呼吁大家在时光流逝中保持无畏的初心。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深入落实国家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部署，扎实推进自治区筑梦广西、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促进行动，立足边境区位特点，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为边境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力量。百色融媒消息，眼下正值百香果丰收季，在德保县马爱镇多一村标准化百香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近年来，该村精准选定百香果作为特色主导产业，创新果辣套种模式，下层垄间套种辣椒，实现一地多产。今年该基地预计鲜果总产量可达10吨，可为村集体带来约10万元收入。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药监局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海洋医药研发创新，促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旨在推动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向海发展。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20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华北区智力运动比赛19日在哈尔滨市亚布力启幕，近400位选手开启一场脑力比拼，其中数独项目首次成为大区赛事的正式竞赛项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记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艺恩带来《你我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你我他》。王艺恩标志性的磁性沙哑嗓音，将一场三人合照、两人相爱的辛酸故事缓缓道来，唱尽了感情当中单向奔赴的酸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地球没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地球没有你》。这首歌是周深把原本的情歌底稿改编为献给他粉丝生米的心意之作，用纯粹的嗓音和温柔的声线传递出粉丝对粉丝的珍视与感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相爱无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相爱无言》。这首歌描绘了当相爱的甜蜜阶段过后，感情中的一方已经有厌倦的情绪，而另一方却依旧炽热的温度不对等关系，最终走向无言的结局。王赫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出爱情的不同阶段和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曾沛慈《孙尚香》。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孙尚香》。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

0: 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段，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广西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在柳州市民族高中田径场举行。百色市代表队最终斩获7金7银10铜的优异成绩，以团体总分768分位居全区第四，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同时，百色队所有参赛选手均成功获得第16届区运会决赛资格，顺利拿到入场券。百色融媒消息，近期靖西市南坡乡迎来新一轮鲜茧收购高峰期，各村的蚕茧收购点一片繁忙。依托成熟的种养技术和完善的产销服务体系，当地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成为边境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目前，全乡桑园种植面积4万余亩，预计全年总产值可达2亿元。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博物馆文创联盟旗舰店在自治区博物馆正式运营。这是广西博物馆文创联盟实体化运营的首个落地载体，标志着广西文博文创事业进入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新华网消息，记者20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深化快递进村，持续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邮需求。人民网消息，19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王东进教授团队完成的一项临床研究长期随访成果登上国际期刊《自然医学》。研究证实，我国自主研发的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 心肌细胞疗法，能够帮助重度心衰患者修复受损心肌，改善心脏功能，为千万心衰患者带来新希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八月下旬啊，暑假即将收尾，很多孩子呢陆续出现状态紊乱，比如作息混乱、专注力下降、厌学焦虑、体能变差。在医学和教育领域，这并不是简单的贪玩懒散，而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权威科普表明，长期假期松弛状态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行为节律和心理状态。如果临近开学强行切换高强度的校园模式，孩子极易出现失眠乏力、上课走神、情绪烦躁、适应困难等问题。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结合教育部科学授薪指导、临床医学科普，从生理作息、学习行为、心理情绪三个维度，给大家一套循序渐进、精准落地的收心整改方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开学。生理紊乱啊，是假期综合征的核心根源，主要体现在睡眠颠倒、饮食不规律、体能退化三个方面。那整改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梯度调整、温和过渡，拒绝暴力纠错。首先呀，就是科学校准作息。很多家长喜欢临近开学一次性强行早睡早起，这种暴力的调整啊，只会让孩子失眠焦虑、逆反抵触。正确的做法是每日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至30分钟，用3到5天时间逐步对齐校园标准作息。晨起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帮助大脑重置生物钟。午间小憩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太久，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睡前1小时全面停用电子产品，杜绝屏幕蓝光刺激神经，快速的恢复规律睡眠状态。其次呀，就是规范的饮食调理。假期零食自由，冷饮甜食、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疲惫负担，造成精神不振、乏力犯困。收心阶段需要恢复三餐定时定量，戒掉生冷、甜腻、油炸的食品，饮食呢以清淡均衡为主，补充优质蛋白和果蔬营养，调理肠胃代谢，恢复身体精气神，适配开学后的规律饮食节奏。最后呢是恢复体能状态。长期久坐空调房、零运动会导致心肺功能、体能耐力大幅下滑，建议每天固定30分钟的户外运动，散步啊、慢跑啊、跳绳都可以。适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改善乏力，还能消耗多余的精力，辅助夜间睡眠，全方位的恢复校园体能状态。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假期松弛的行为习惯会直接导致孩子自控力下降、学习手感流失。想要快速的回归学习状态，不用突击刷题，不用熬夜赶工，遵循低门槛启动、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即可。第一呢，就是梯度管控电子产品。屏幕依赖呀，是专注力的最大杀手。这里呢，还是要严禁一刀切没收手机，避免激化矛盾。正确的方式啊，是每日递减使用时长，从假期自由使用逐步缩减至固定时段、固定时长，课余时间统一收纳管理，慢慢的脱离电子依赖，恢复自律的状态。第二呀，重建每日学习节律。长时间不学习会导致思维迟钝、动笔生疏。收心阶段不用高强度的刷题，每天呢固定1至2个小时的轻量学习，完成剩余暑假作业，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整理知识点和文具书包。核心的目的呢，不是突击进补，而是唤醒学习思维，找回专注手感，告别散漫拖延的惰性习惯。第三啊，就是规范生活作息行为。恢复规律的居家生活，整理个人房间，自主完成日常小事儿，重建规则感和仪式感，从生活自律过渡到学习自律，彻底的摆脱假期散漫、拖延、无序的行为模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孩子的开学抵触、厌学烦躁，本质是心理适应障碍，并非偷懒叛逆。假期高度自由放松，和开学规律约束，

0: 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引发焦虑、低落、逆反等负面的情绪。这里呀，需要家长科学的疏导，而非说教施压。首先呢，就是要摒弃负面教育方式。临近开学了，反复唠叨、对比施压、批评指责，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和抵触情绪。家长呢，要停止负面的说教，多包容孩子的焦虑情绪，接纳孩子的适应过渡期。其次啊，正向心理预热引导，可以和孩子轻松沟通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新目标、新期待，陪孩子整理文具书包，准备开学的用品，用满满的仪式感替代紧张焦虑，让孩子主动期待开学，而非被动抵触返校。最后啊，就是合理拆分任务，缓解压力。那么针对作业未完成、担心跟不上学习的焦虑，我们可以陪孩子梳理剩余的任务，拆分每日的定量目标，稳步推进，杜绝熬夜突击。劳逸结合，适度放松，避免任务堆积带来的心态崩溃，让孩子以平稳松弛的心理状态迎接新学期。暑假收心，贵在循序渐进，科学调试，才能帮助孩子彻底摆脱假期综合征，从容自信，开启崭新的新学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调整状态，蓄力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满满，稳步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院子里一把旧藤椅，我坐着看狗追着风跑。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5: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5: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5: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5: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5: 北京时间18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4: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5: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2: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6: 精神不灭，
2: 星火相传，
6: 星火相传，
2: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 北京时间18:30，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0: 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875亿元，带动相关

0: 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汇集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汇集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

0: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别地儿开巡地城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0: 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 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八月下旬啊，暑假即将收尾，很多孩子呢陆续出现状态紊乱，比如作息混乱、专注力下降、厌学焦虑、体能变差。在医学和教育领域，这并不是简单的贪玩懒散，而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权威科普表明，长期假期松弛状态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行为节律和心理状态。如果临近开学强行切换高强度的校园模式，孩子极易出现失眠乏力、上课走神、情绪烦躁、适应困难等问题。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结合教育部科学收心指导、临床医学科普，从生理作息、学习行为、心理情绪三个维度，给大家一套循序渐进、精准落地的收心整改方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开学。生理紊乱啊，是假期综合征的核心根源，主要体现在睡眠颠倒、饮食不规律、体能退化三个方面。那整改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梯度调整、温和过渡、拒绝暴力纠错。首先呀，就是科学校准作息。很多家长喜欢临近开学一次性强行早睡早起，这种暴力的调整啊，只会让孩子失眠焦虑、逆反抵触。正确的做法是每日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至30分钟，用3到5天时间逐步对齐校园标准作息。晨起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帮助大脑重置生物钟。午间小憩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太久，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睡前1小时全面停用电子产品，杜绝屏幕蓝光刺激神经，快速的恢复规律睡眠状态。其次呀，就是规范的饮食调理。假期零食自由，冷饮偏食、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脾胃负担，造成精神不振、乏力犯困。收心阶段需要恢复三餐定时定量，戒掉生冷、甜腻、油炸的食品，饮食呢以清淡均衡为主，补充优质蛋白和果蔬营养，调理肠胃代谢，恢复身体精气神，适配开学后的规律饮食节奏。最后呢是恢复体能状态，长期久坐空调房、零运动会导致心肺功能、体能耐力大幅下滑，建议每天固定30分钟的户外运动，散步啊、慢跑啊、跳绳都可以。适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改善乏力，还能消耗多余的精力，辅助夜间睡眠，全方位的恢复校园体能状态。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假期松弛的行为习惯会直接导致孩子自控力下降、学习手感流失。想要快速的回归学习状态，不用突击刷题，不用熬夜赶工，遵循低门槛启动、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即可。第一呢，就是梯度管控电子产品。屏幕依赖呀，是专注力的最大杀手。这里呢，还是要严禁一刀切没收手机，避免激化矛盾。正确的方式啊，是每日递减使用时长，从假期自由使用逐步缩减至固定时段、固定时长，课余时间统一收纳管理，慢慢的脱离电子依赖，恢复自律的状态。第二呀，重建每日学习节律。长时间不学习会导致思维迟钝、动笔生疏。收心阶段不用高强度的刷题，每天呢固定1至2个小时的轻量学习，完成剩余暑假作业，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整理知识点和文具书包。核心的目的呢，不是突击进补，而是唤醒学习思维，找回专注手感，告别散漫拖延的惰性习惯。第三啊，就是规范生活作息行为。恢复规律的居家生活，整理个人房间，自主完成日常小事儿，重建规则感和仪式感，从生活自律

0: 过渡到学习自律，彻底的摆脱假期散漫、拖延、无序的行为模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孩子的开学抵触、厌学烦躁，本质是心理适应障碍，并非偷懒叛逆。假期高度自由放松和开学规律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引发焦虑、低落、逆反等负面的情绪。这里呀，需要家长科学的疏导，而非说教施压。首先呢，就是要摒弃负面教育方式。临近开学了，反复唠叨、对比施压、批评指责，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和抵触情绪。家长呢，要停止负面的说教，多包容孩子的焦虑情绪，接纳孩子的适应过渡期。其次啊，正向心理预热引导，可以和孩子轻松沟通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新目标、新期待，陪孩子整理文具书包，准备开学的用品，用满满的仪式感替代紧张焦虑，让孩子主动期待开学，而非被动抵触返校。最后啊，就是合理拆分任务，缓解压力。那么针对作业未完成、担心跟不上学习的焦虑，我们可以陪孩子梳理剩余的任务，拆分每日的定量目标，稳步推进，杜绝熬夜突击。劳逸结合，适度放松，避免任务堆积带来的心态崩溃，让孩子以平稳松弛的心理状态迎接新学期。暑假收心，贵在循序渐进，科学调试，才能帮助孩子彻底摆脱假期综合征，从容自信，开启崭新的新学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调整状态，蓄力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满满，稳步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杨震率队，刘嘉义、孙大伟参加；
1: 陈刚、韦涛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董事长王小秋；
2: 韦涛主持召开自

0: 自治区政府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8月17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贵，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委员视察及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有关活动。视察团先后在北海市、崇左市、南宁市深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美丽海湾综合治理项目、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森林生态资源、珍稀动植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建设、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介绍广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主题进行发言。视察团充分肯定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和人才等基础支撑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众治、谋良策、聚共识，持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常委王璐、王金南，全国政协委员赵英明、杨林平、张和成、陈英等视察团成员，自治区政协领导周易觉、钱学明、刘永梅、秘书长黄志宇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陈刚、韦涛对王小秋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推进 AI 加制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广西与上汽集团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上汽通用五菱在广西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汽车出海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动担当负责，全力支持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在贵发展。王小秋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历史悠久，潜力巨大。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研发和市场优势，继续深耕广西，持续在智能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支持推动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共同开拓面向东盟的汽车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深入

0: 不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七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八月十七号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需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国家对广西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聚力抓好用好人工智能和向海经济两大引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南 A 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培育打造应用场景，办好 A 超联赛等赛事活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全力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加快实施运河通达工程，引导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牵引带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下沉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加强旅游推介，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秋冬出游方案，大力拓展区外重点客源市场，积极推动广西人游广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要聚力强产业壮实体，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抓好产业项目招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卫企服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化解，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多说行，少说不行，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参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八月二十一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审议《广西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审议《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服务业“十五五”规划为契机，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强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切入点，聚焦关键点，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打造广西服务品牌，以点带面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0: 扎实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设零碳工厂、园区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健全生态安全防护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广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依法自治区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依法协助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试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8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3次会议和第51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继续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督导检查工作，统筹用好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深入调研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助力我区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13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协商议政各项工作，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筹备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建言建行。要善始善终做好自治区政协学习教育工作，持续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抓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推进委员行动与时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工作方案及有关材料，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关于自治区政协委员开展自选议题协商的实施办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徐显辉、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重要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向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本届东博会出现一位难求的火爆态势，作为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唐连续22年参展东博会，依托东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深耕东盟市场，深化能源合作，已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业务，将技术标准与本地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中国东盟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这次是中国大唐首次成为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出任东博会特别战略合作伙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首次牵手东博会，成为东博会的支持机构。廖平虎出席有关活动。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至19号，方春明赴贺州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全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特殊群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精准的无障碍服务。
0: 8月19号，农生文出席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时代机遇，推进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深化面向东盟合作，强化商业闭环，在搭平台引企业出政策上下大力气，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1: 8月20号，农生文在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助力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广西新闻发布。
0: 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体育加消费市集等7大板块，各站还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特色活动，深化体文旅商、农林居联动，擦亮绿色生态运动就在广西特色名片。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4: 开幕式将创新发布广西骑行运动10大精品线路，以骑行串联沿线核心景区、人文地标、特色商圈与生态景观，激活骑行加文旅加消费产业新动能。
3: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以奇遇广西为主题，共绘山水户外新画卷，以赛新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以体育加赋能构建全程消费新生态，首发贵野仙踪特色文创产品，解锁品牌 IP 新成果。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4: 在赛事举办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汇聚户外运动装备展销、文化惠民演出、音乐会、特色产品市集、非遗文化体验、风味美食展销、住房、置业、旅居等内容。
3: 发布会还介绍了桂林、青州、柳州、贵港等地开展活动的情况。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朱娟平：
5: 8月底，嘉年华开幕式及桂林站启动仪式将在桂海晴岚举行，现场将融合民俗展演、促消费政策发布、精品户外线路发布、户外装备展销、特色集市体验等内容。
1: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阶段，贵港市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加快培育超千艘现代化试航船队，全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根据千帆计划，贵港将分3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超过300万吨。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过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干货船等品类。围绕船舶制造、政务服务、金融支持、运营管理、基础设施、人才支撑6大方面，千帆计划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船舶制造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液化天然气、LNG 动力、纯电动等新能源船舶。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前一键式改革。
0: 8月20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合湛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唐一志、穆小斌的报道。

0: 当天，在北海市铁山港区，随着一品混凝土减支箱梁顺利落在南康东干渠特大桥指定桥墩的预接孔内，标志着大桥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据了解，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站高铁广西段最大质量场、北海质量场的关键架梁通道，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减支箱梁36品。所有减支箱梁均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能够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同时采用国内先进的智能架桥机对架梁全程进行高精度管控。中铁16局合站高铁北海质量场负责人赵延国：
1: 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箱梁运输架梁作业创造有利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每天2品的速度推进箱梁生产，并力争年内完成368品箱梁的架设任务。
0: 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对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站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唐玲：
2: 截至目前，合站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8,053根，建成桥墩975个，路基土石方完成72万立方米。我们将推进梁场智能化升级以及连续梁架梁施工的标准化管理，力争年内完成11座桥梁的架梁施工任务。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经过连续多天的奋战，8月20号，衡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全部达到开学条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中兴学校本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内设备保障有序恢复，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被洪水浸泡了霉变的墙面已经粉刷一新，崭新的课桌椅整齐摆放，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与此同时，南宁市衡州市两级教育系统数百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5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全面净化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环境，彻底消除灾后卫生安全隐患。在云表镇中兴学校本校，南宁市第19中学办公室副主任于和征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衡州参与灾后支援工作。他表示：
5: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墙壁把它清洗干净。没想到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边。
4: 衡州市云表镇中兴学校副校长刘振华告诉记者，经过连续40多天的奋战，学校的清淤工作在7月底全部完成，目前水电通信线路也已全部更换。
6: 到目前为止，学校的受选的大门啊、课桌椅啊、电子照明线路啊、还有班班通啊、各种设备都购买完回来配齐，确保开学工作很顺利开展。
4: 随后记者又来到衡州市云表镇2初级中学，校园操场的平整作业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衡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7: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淤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
0: 8月21号，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区急救分中心暨5巷新区急救站正式启用。南区急救分中心主要承担5巷新区日常院前急救、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重大活动医疗保障及急救治控。

0: 控管理等职责。五巷新区急救站实行24小时急救出诊，进一步织密五巷片区院前急救网络。
1: 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0: 8月20号，从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轮平稳驶过贵港辖区航道，向着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平山终点破浪前行。这是柳州内河旅游船舶首次跑通柳州经平陆运河至钦州的航线，将百里柳江成熟的水上旅游模式向外延伸，为广西依托黄金水道激活运河文旅，推动产业向海图强，探索出新路径。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

0: 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1: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黄琛到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9号，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林、重庆特谷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成夫出席座谈交流会。王永超对彭建林、汪成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坚定选择百色、持续投资百色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龙邦国际口岸、平孟国家一类口岸。平陆运河通航后，右江航道通航条件将进一步改善，向北衔接成渝地区，向南连接北部湾港口群，可便捷通往东盟市场。百色区域物流枢纽效应正加快显现，当前百色正依托丰富的铝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着力做大做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储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与百色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于2024年签署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抢抓政策机遇窗口期，进一步加强政企协同专班推进，推动项目尽快从纸上落到地上。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在百色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在技术、市场和产业链整合方面的优势，以合作项目为纽带，与百色在铝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装备制造、储能电站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将百色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标杆项目。黄琛要求要强化目标导向、创新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代办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彭建林、汪成夫表示，百色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公司对在百色的投资项目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产能，深耕百色，整合自身在精密制造、储能系统集成等领域的资源，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以百色为平台，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与百色携手共创未来。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座谈交流会。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8月1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贯彻落实自治区调度会精神，落实市领导包案调度工作要求，对历史矛盾纠纷案件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再推进，全力推动案件实现实质性、根本性、实体性化解。会上，王永超听取了右江区与田林县、凌云县、田阳区跨县域纠纷和右江区有关乡镇之间的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肯定了各县区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永超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切实扛牢化解历史矛盾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起新官理旧账责任，严格对照一案一策处置方案， 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倒排工期，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王永超要求要坚守安全稳定底线，双向压实属地管控责任，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亲自跟进，统筹工作力量下沉一线，常态化摸排群众思想动态，滚动排查矛盾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隐患，要严守基层风险排查研判第一道关口，健全矛盾线索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口，坚守依法调处原则，公平公正，平等兼顾各方诉求，坚持调解优先，刚柔并举推进，分层分类化解矛盾，严防内部次生矛盾，以办结案件要常态化开展回访，动态排查矛盾苗头，防止矛盾纠纷翻烧饼。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工作专班包案领导四方责任，落实清单管理机制，强化全程督办问效，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纠纷化解任务。要扎实做好纠纷化解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群众工作，严守法理准则与生态底线，规范完善权属界定工作，加快林权确权发证，落实惠民配套举措，要提炼总结示范经验，抓实案卷闭环消耗，坚持消耗不消责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工作合力，以点带面推动矛盾纠纷批量化解，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把纠纷化解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新动力，转化为县域治理制度化新经验，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以重大项目突破带动产业升级，全力推动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黄琛首先来到广西百矿铝业有限公司，走进电解车间，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技术创新及安全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经营发展、市场拓展等事宜。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广西百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铝轮毂车间，黄琛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高纯金属研发生产、产业链延伸情况的汇报。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强，打造行业标杆。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抓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治理，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随后，黄琛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驻扎车间，详细了解新能源材料项目的产能释放、市场订单及二期项目规划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能爬坡，力争早日实现满产达效，为全市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他要求相关部门围绕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大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黄琛还来到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 物流枢纽港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基础设施。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用地用能、审批等瓶颈问题，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达效。市领导程钊、方胜斌，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深入德保县，就涉重金属环境隐患整改情况开展调研。黄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标本兼治，守牢生态底线，以整改实际成效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黄琛一行来到德保铜矿有限公司尾矿库压口处，认真查看尾矿库防雨膜铺设情况，详细询问涉重金属环境风险隐患治理进度、技术路径、资金保障等情况。黄琛强调，尾矿库环境安全和污染治理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整治标准、科学施策，强化防汛、防渗、防流失等技术管控，要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在保障治理项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的同时，谋划矿产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尾矿库下游的涌水末端处理设施现场，黄琛仔细了解设施建设运行、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等情况。黄琛强调，要切实做好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和尾矿库及矿山周边水体的监测工作，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问题，防止污染物流入外环境，保障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调研中，黄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综合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排查整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动态跟踪、风险预警、问责倒查的闭环监督机制，全力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副市长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通讯员黄媛媛、黄全义报道。8月18号，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类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的控制性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设计，拱类就如同大桥的脊柱。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冯露双：
3: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锁前铆固加牵引顶条锁加塔吊基础熔岩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中立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类吊装顺利进行。
1: 此外，大桥拱类采用缆索吊装及斜拉挂扣施工工艺，依托扣索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类线型，保障后续高精度合龙，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大幅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有效提速工程建设。 为保障施工安全，该项目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专人值守疏导船舶，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罗桂龙，
4: 在大桥后续建设中，我们将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力做好拱类截段吊装拼装、扣索张拉、线形监测管控等关键工序，全速推进拱类高精度合拢及后续桥面系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工程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建成投用。
1: 大桥拱类共分16个吊装截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拱类合拢。
0: 百思荣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服务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网约车司机黄师傅：
5: 我这样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推出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等项目，司机师傅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丽：
6: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四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20号，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中共右江区委协办。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0: 今年以来，靖西市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日前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求职人员需求和企业资源，吸引了23家企业前来参与，提供各类岗位1860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9人。
1: 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位于龙林平班镇境内，项目主线全长10.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起点衔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终点对接龙林在建鹤东大道，为当地群众进出高速公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0: 今年以来，德保县族荣镇人大聚焦本地特色产业堵点难点，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调研，形成代表建议提交镇人民政府，通过强化建议跟踪督办，推动群众产业诉求落地落实。今年以来，该镇人大代表累计收集产业发展相关诉求10余件，办结率达90%以上，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1: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

0: 同参与。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7: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八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

0: 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坐标。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如今作为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1: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新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
2: 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3: 高级催眠疗愈师。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2: 对，是的。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 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
2: 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
4: 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 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 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 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2: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4: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2: 是的，是的。
4: 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
1: 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2: 对
1: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2: 我那个时候也是。

0: 是看白娘子传奇。是的，然后在去到草地里面去跟小伙伴去调青蛙等等，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 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 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 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

0: 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哦。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他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他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1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

0: 刻它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1: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1: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0: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1: 是的，
0: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1: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0: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八点，非遗装修传承人。

0: 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门。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蓝心雨带来的《春夏秋冬》。这首歌把我爱你转化为陪你走过四季的细碎约定，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用最平实的四季场景，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不管是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向往安稳爱意的听友，都能够从中获得柔软的情绪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好》。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好安静》。这首歌是汪苏泷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流行作品，整体以细腻温柔的质感勾勒出了爱情里松弛又默契的相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陈静飞《海底一公里》。

海意象隐喻失恋的状态，陈静飞静谧温暖的嗓音把抽象的思念距离具象成了可以感知的深海空间，将失恋后的窒息感与自我疏解的情绪完整交织呈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喜欢你》，这首歌是周深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演绎的现场版本。为了此次演绎，他还特意邀请了周礼茂为歌曲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并经过三次改版，旨在让《喜欢你》的表达更加自然，更加日常。他也希望通过此次演唱，能够鼓励大家勇敢表达自己的感谢与喜欢。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带来的《隐形的纪念》。这首歌整体延续了阿信标志性的温柔叙事风格，他用克制又饱含共情的表达，把藏在心底的怀念娓娓道来。相比其他版本的歌曲，更添加了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厚重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

0: 安娜，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一个旅人》，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有你在身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有你在身边》。这首歌是刘惜君专门为感谢选秀时期一路陪伴的歌迷创作的，将歌迷粉丝长久以来的支持化作旋律，传递出双向的温暖羁绊。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雨之后》。这首歌延续了周氏情歌的风格，却蜕变出不同于以往的成熟。呢喃的时候像温柔的雨水抚慰受伤的心，放声的时候像是倾泻的大雨转瞬淹没世界。歌词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人们走过雨中的深切自省，希望走过眼泪之后继续能够勇敢地拥抱爱。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玫瑰少年》。这首歌由蔡依林与阿信共同填词，用玫瑰比喻那些因为不一样而遭受偏见的人。这首歌不仅是送给少数群体的拥抱，更是对所有在偏见中勇敢做自己的人最温柔的声援。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若这世界奔向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若这世界奔向我》。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对自由与梦想的追寻，明快的节奏与诗化的语言呼吁大家在时光流逝中保持无畏的初心。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记得》。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艺恩带来《你我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义恩带来的《你我他》。王义恩标志性的磁性沙哑嗓音，将一场三人合照、两人相爱的辛酸故事缓缓道来，唱尽了感情当中单向奔赴的酸涩。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地球没有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地球没有你》。这首歌是周深把原本的情歌底稿改编为献给他粉丝生米的心意之作，用纯粹的嗓音和温柔的声线传递出对粉丝的珍视与感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赫野《相爱无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相爱无言》。这首歌描绘了当相爱的甜蜜阶段过后，感情中的一方已经有厌倦的情绪，而另一方却依旧炽热的温度不对等关系，最终走向无言的结局。王赫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真实而鲜活地呈现出爱情的不同阶段和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曾沛慈《孙尚香》。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孙尚香》。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

0: 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3: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4: 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我是主播郑勇。
4: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9号，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林、重庆特谷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成夫出席座谈交流会。王永超对彭建林、汪成夫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坚定选择百色、持续投资百色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是西百色区域物流枢纽效应正加快显现，当前百色正依托丰富的铝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着力做大做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储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0: 与百色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于2024年签署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抢抓政策机遇窗口期，进一步加强政企协同专班推进，推动项目尽快从纸上落到地上。
1: 王勇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在百色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在技术市场和产业链整合方面的优势，以合作项目为纽带，与百色在铝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装备制造、
0: 储能电站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将百色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标杆项目。黄晨要求要强化目标导向、创新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代办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
1: 滕建林、汪成福表示，百色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公司对在百色的投资项目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产能，深耕百色，整合自身在精密制造、储能系统集成等领域的资源，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 以百色为平台，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与百色携手共创未来。市领导程钊、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座谈交流会。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 8月19号，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贯彻落实自治区调度会精神，落实市领导包案调度工作要求，对历史矛盾纠纷案件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再推进，全力推动案件实现实质性、根本性、实体性化解。 会上，王永超听取了右江区与田林县、凌云县、田阳区跨县域纠纷和右江区有关乡镇之间的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肯定了各县区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永超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切实扛牢化解历史矛盾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起新官理旧账责任， 严格对照一案一策处置方案，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倒排攻期，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王永超要求要坚守安全稳定底线，双向压实属地管控责任，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亲自跟进，统筹工作力量下沉一线， 常态化摸排群众思想动态，滚动排查矛盾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隐患，要严守基层风险排查研判第一道关口，健全矛盾线索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 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口，坚守依法调处原则、公平公正、平等兼顾各方诉求，坚持调解优先、刚柔并举推进，分层分类化解矛盾，严防内部次生矛盾，以办结案件要常态化开展回访，动态排查矛盾苗头，防止矛盾纠纷翻烧饼。 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工作专班包案领导四方责任，落实清单管理机制，强化全程督办问效，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纠纷化解任务，要扎实做好纠纷化解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群众工作，严守法理准则与生态底线， 规范完善权属界定工作，加快林权确权发证，落实惠民配套举措，要提炼总结示范经验，抓实案卷闭环消耗，坚持消耗不消责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工作合力，以点带面推动矛盾纠纷批量化解，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0: 切实把纠纷化解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新动力，转化为县域治理制度化新经验，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出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以重大项目突破带动产业升级，全力推动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黄琛首先来到广西百矿铝业有限公司，走进电解车间，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技术创新及安全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经营发展、市场拓展等事宜。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广西百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铝轮毂车间，黄琛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高纯金属研发生产、产业链延伸情况的汇报。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强，打造行业标杆。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抓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治理，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随后，黄琛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驻扎车间，详细了解新能源材料项目的产能释放、市场订单及二期项目规划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能爬坡，力争早日实现满产达效，为全市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他要求相关部门围绕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大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黄琛还来到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物流枢纽港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基础设施。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围网理念，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用地用能、审批等瓶颈问题，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达效。市领导程钊、方胜斌，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深入德保县，就涉重金属环境隐患整改情况开展调研。黄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标本兼治，守牢生态底线，以整改实际成效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黄琛一行来到德保铜矿有限公司尾矿库压口处，认真查看尾矿库防雨膜铺设情况，详细询问涉重金属环境风险隐患治理进度、技术路径、资金保障等情况。黄琛强调，尾矿库环境安全和污染治理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整治标准，科学施策，强化防汛、防渗、防流失等技术管控，要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在保障治理项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的同时，谋划矿产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尾矿库下游的涌水末端处理设施现场，黄琛仔细了解设施建设运行、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等情况。黄琛强调， 要切实做好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和尾矿库及矿山周边水体的监测工作，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问题，防止污染物流入外环境，保障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调研中，黄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综合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排查整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动态跟踪、风险预警、问责倒查的闭环监督机制，全力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副市长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通讯员黄媛媛、黄全义报道。8月18号，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节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的控制性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设计，拱内就如同大桥的脊柱。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冯露霜：
3: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手前铆固加牵引顶条索加塔吊基础冗余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中立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内吊装顺利进行。
1: 此外，大桥拱内采用缆索吊装及斜拉挂扣施工工艺，依托扣索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内线型，保障后续高精度合龙，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大幅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有效提速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该项目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内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专人值守疏导船舶，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罗桂龙：
4: 在大桥后续建设中，我们将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力做好拱内截段吊装拼装、扣索张拉、线型监测管控等关键工序，全速推进拱内高精度合拢及后续桥面系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工程施工，确保大桥如期建成投用。
1: 大桥拱内共分16个吊装截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拱内合拢。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服务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网约车司机黄师傅：
5: 这种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0: 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推出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等项目，司机师傅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丽：
6: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4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20号， 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

0: 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中共右江区委协办。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1: 今年以来，靖西市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日前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求职人员需求和企业资源，吸引了23家企业前来参与，提供各类岗位1860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9人。
0: 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项目为当地群众进出高速公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1: 今年以来，德保县族荣镇人大聚焦本地特色产业堵点难点，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调研，形成代表建议提交镇人民政府，通过强化建议跟踪督办，推动群众产业诉求落地落实。今年以来，该镇人大代表累计收集产业发展相关诉求10余件，办结率达90%以上，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3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1: 黄琛到柏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夏，夏至未至。胡夏的声音啊，就好像是初夏的风，带着青草香和一点薄荷的味道。歌词里头唱到，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听的人心里头软软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总是在怀念夏至的青春，却很少有人认真打量眼前的人生。今天我们要阅读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很锋利，叫女人到了中年，面要善，心要狠，刀要快。和歌曲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狠和刀听起来是有点冷，但是在我的理解里，它恰恰的说到是如何温柔的守住自己的边界，如何清醒的去做出选择，又是如何利落的割舍掉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面善是我们对世界依旧抱有善意，心狠是对自己足够诚实，而刀快则是当断则断的勇气。夏天终于，这篇文章献给每一个在岁月里头既温柔又果决的你。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输给了时间多少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洞见，标题是女人到了中年，面要善，心要狠，刀要快。时间不经用，抬眼就到了中年。人生这趟旅程，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感悟。二十岁的时候会觉得做人嘛，最善良是最重要的。结果呢，你把真心捧出来，别人却把它当成笑话来看。你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觉得你真好欺负。到了三十岁，又开始变得强势，浑身都是刺，以为这样就没有人能够伤到自己。可最后刺是竖起来了，靠近你的人也被你扎跑了。跌跌撞撞走了十几年的弯路，终于明白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态度便是脸上云淡风轻，心里泾渭分明，手上雷厉风行。

念要善。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张好看的脸就好像是一本好看的扉页，令人忍不住想读下去。什么样的心灵就造成什么样的面相，而面善是对一个中年女人最好的称赞。这意味着她心里有光，眼里有暖，经得起岁月打磨，更没有被世俗熏染了心肠。同事张姐今年45岁，在单位经历过好几次人事变动，见过不少的风风雨雨，但是她却能够稳坐钓鱼台，连续7年斩获最受欢迎员工奖。不是她职位高，也不是她能力强，而是她那张脸上永远带着让人舒服的微笑。新人入职场手忙脚乱，他轻声细语地教，脸上没有半分不耐烦。老同事心情不好，他平和地安慰几句，眉眼间全是关切。领导发火拍桌子，别人低头躲，他该汇报的汇报，语气不急不躁，神色没有一丝的慌张。有人私下说他特别装，他听到了也不争辩，照常该干嘛干嘛。时间久了，说他装的人都闭了嘴。那种从容和温和，不是刻意的扮相，而是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依然选择拥抱生活的豁达。中年以后，人的面相便是心相。年轻时候美貌是父母给的，中年之后的气质却是自己修来的。皮相好看的人，初次见面会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能够让人久处不厌、真心接纳的人，永远是那些面善的人。因为从内而外散发的善意，能够给人最踏实的安全感。那从一言一行展现出来的真诚，能够让人有被接纳的幸福感。别人说你面善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我想和你做朋友。当你既有融入血液里的乐观，刻在骨子里的温和，那么你的脸自然真正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其次我们要说的就是心要狠。作家三毛曾经说过，女人要有一份狠心，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心狠不是冷漠，也不是无情，更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懂得给善良画一道底线，底线之上我尽力帮你，底线之下我绝不退让。很多中年女人的委屈不是命不好，是心太软。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你忍一次别人就觉得你还会再忍下一次。你的迁就啊，换来的不是感激，是得寸进尺。说到底是你的心软，纵容了别人的贪心。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里头，职场女性申海晶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表面上她是风光的高档写字楼白领，事实上却被承担着分外的工作，过得非常的辛苦和忙碌。每天最早到达公司，对同事们打印文件、冲泡咖啡、外出带饭的要求照单全收。前辈一句你做得比我好，就把手头的工作推了过来，为此他不得不在地铁上加班。新人擅离职守，惹出祸端，他为了帮他善后，甚至当众给对方领导下跪请求原谅。而一味的善良和忍让，换来的不是晋升和褒奖，反倒是更加无理的要求。不敢狠心拒绝的申海晶，就这样成了职场里头的软柿子，在一次次接受和背锅当中活得非常的疲惫。白岩松曾经说过，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你太好说话了，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感恩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对不珍惜你的人转身要快，对不尊重你的人拒绝要果断，对消耗你的人远离要及时。心狠一点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是一种生存智慧。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刀要快，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在一份不喜欢的工作里头耗了10年，天天抱怨却年年续签，在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里头耗了大半辈子，明明心累了却不敢离开，一个想做的事儿吧，念叨了3-5年，收藏了一堆攻略，却从来没有动过手，不是没有选择，是不敢选，怕换了还不如现在呢，怕别人怎么看，怕万一失败了连退路都没有，结果就是一辈子在痛苦当中沉沦，把自己活成了祥林嫂。而那些活得好的中年女人身上都会有一股劲儿，决定了的事儿不犹豫马上去做，不合适的人不纠缠，利落走人。作家李小艺曾是一名报社编辑，后来智能手机浪潮突然袭来，纸媒迅速衰落，原本高薪稳定的工作工资突然间就降到了只够温饱，同事们怨声载道却不敢离开，毕竟说出去嘛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只敢幻想行业会慢慢好起来的，可是他并没有等，他果断离场，利用纸媒积累的经验迅速转型去做新媒体，不到3年，36岁的李小艺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你看，同样的起点，同样的困境，差别只在一个字，等还是走。等的人把命运交给运气，盼着环境自己变好，走的人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环境不好他就自己变，强者从不纠缠等待，而是直接买单离场，察觉到不对了立刻掉头，想清楚了立刻动手，不是不害怕，是知道越等代价越大，不是不犹豫，是想明白了好机会从来不会等人。作家吕白在《底层逻辑》当中写道，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才会下锅，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不会事事都等你准备充分，不要等到一切就绪了，一切满足了再去做，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试，砍掉那些消耗你的犹豫和内耗，把时间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世事纷纭乱如麻，心持快刀自通达，你只有对自己手起刀落，才能够把中年活成新的开始，而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作家冯唐曾经说过，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温柔有力量，果断有方向。温柔是脸上有温度，有力量嘛是心里有尺度，而果断是手中有速度，刚柔并济，兼具感性和理性，这样的女人有气质更有气场。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一首宁静的歌，出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天空之城的吟唱版。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0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我真的不是想宠你，想宠你，只怪时间经不起磨砺，有天会老去，写下这首。

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

0: 北京时间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3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2: 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9号，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林、重庆特谷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成夫

0: 出席座谈交流会。王永超对彭建林、汪成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坚定选择百色、持续投资百色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百色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龙邦国际口岸、平孟国家一类口岸。平陆运河通航后，又将航道通航条件将进一步改善，向北衔接成渝地区，向南连接北部湾港口群，可便捷通往东盟市场。百色区域物流枢纽效应正加快显现。当前百色正依托丰富的铝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着力做大做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高地。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储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与百色的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于2024年签署合作协议，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抢抓政策机遇窗口期，进一步加强政企协同专班推进，推动项目尽快从纸上落到地上。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在百色投资兴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在技术、市场和产业链整合方面的优势，以合作项目为纽带，与百色在铝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装备制造、储能电站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将百色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标杆项目。黄晨要求要强化目标导向、创新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项目代办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实现企业发展壮大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彭建林、汪成福表示，百色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公司对在百色的投资项目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形成产能，深耕百色，整合自身在精密制造、储能系统集成等领域的资源，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以百色为平台，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与百色携手共创未来。市领导程昭、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座谈交流会。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8月19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右江区三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贯彻落实自治区调度会精神，落实市领导包案调度工作要求，对历史矛盾纠纷案件进行再研判、再部署、再推进，全力推动案件实现实质性、根本性、实体性化解。会上，王永超听取了右江区与田林县、凌云县、田阳区跨县域纠纷和右江区有关乡镇之间的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肯定了各县区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永超强调，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切实扛牢化解历史矛盾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起新官理旧账责任，严格对照一案一策处置方案，建立常态化联动会商机制，加强信息互通、倒排工期，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工作评判标准，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王永超要求要坚守安全稳定底线，双向压实属地管控责任，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亲自跟进，统筹工作力量下沉一线，常态化摸排群众思想动态，滚动排查矛盾隐患，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化解苗头性、倾向性隐患，要严守基层风险排查研判第一道关口，健全矛盾线索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工作基础，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严把案件处置质量关口，坚守依法调处原则，公平公正、平等兼顾各方诉求，坚持调解优先、刚柔并举推进，分层分类化解矛盾，严防内部次生矛盾，

0: 办结案件要常态化开展回访，动态排查矛盾苗头，防止矛盾纠纷翻烧饼。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工作专班、包案领导四方责任，落实清单管理机制，强化全程督办问效，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纠纷化解任务。要扎实做好纠纷化解后半篇文章，做细做实群众工作，严守法理准则与生态底线，规范完善权属界定工作，加快林权确权发证，落实惠民配套举措。要提炼总结示范经验，抓实案卷闭环消耗，坚持消耗不消责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要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共治工作合力，以点带面，推动矛盾纠纷批量化解，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切实把纠纷化解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新动力，转化为县域治理制度化新经验，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出席会议。
1: 百色荣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经济稳增长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以重大项目突破带动产业升级，全力推动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黄琛首先来到广西百矿铝业有限公司，走进电解车间，实地查看生产运行、技术创新及安全生产情况，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经营发展、市场拓展等事宜。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广西百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铝轮毂车间，黄琛认真听取企业关于高纯金属研发生产、产业链延伸情况的汇报。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企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做精做强，打造行业标杆。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要抓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治理，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随后，黄琛来到大亚新能源材料科技广西有限公司驻扎车间，详细了解新能源材料项目的产能释放、市场订单及二期项目规划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能爬坡，力争早日实现满产达效，为全市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他要求相关部门围绕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大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力度，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黄琛还来到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物流枢纽港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基础设施。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围网理念，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用地、用能、审批等瓶颈问题，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运、早达效。市领导程钊、方胜斌，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0: 百色荣媒记者吴通卫、岳武强报道。8月17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深入德保县，就涉重金属环境隐患整改情况开展调研。黄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精准务实的举措全力以赴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标本兼治，守牢生态底线，以整改实际成效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天上午，黄琛一行来到德宝铜矿有限公司尾矿库压口处，认真查看尾。

0: 矿库防雨膜铺设情况，详细询问涉重金属环境风险隐患治理进度、技术路径、资金保障等情况。黄琛强调，伪矿库环境安全和污染治理工作至关重要，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整治标准，科学施策，强化防汛、防渗、防流失等技术管控，要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在保障治理项目持续推进、闭环整改的同时，谋划矿产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伪矿库下游的涌水末端处理设施现场，黄琛仔细了解设施建设运行、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和出水水质等情况。黄琛强调，要切实做好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伪矿库及矿山周边水体的监测工作，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问题，防止污染物流入外环境，保障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调研中，黄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综合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排查整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动态跟踪、风险预警、问责倒查的闭环监督机制，全力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副市长徐迪克、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通讯员黄媛媛、黄全义报道。8月18号，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类顺利完成吊装，标志着该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的控制性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采用下城市钢管混凝土细杆拱桥设计，拱类就如同大桥的脊柱。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七标项目生产副经理冯露双：
3: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采用主锁前铆固加前机顶条锁加塔吊基础冗余结合的技术组合，巧妙化解了地形空间受限、中立式地锚难以施工的难题，确保整个拱类吊装顺利进行。
2: 此外，大桥拱类采用缆索吊装及斜拉挂扣施工工艺，依托扣索张拉一次计算优化理论，全程把控拱类线型，保障后续高精度合龙，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大幅提升吊装效率与精准度，有效提速工程建设。为保障施工安全，该项目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与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专人值守疏导船舶，实现桥梁吊装施工与航道通航双向畅通。南百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罗桂龙：
4: 在大桥后续建设中，我们将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力做好拱类阶段吊装拼装、扣索张拉、线型监测管控等关键工序，全速推进拱类高精度合拢及后续桥面系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工程施工，确保大桥如期

0: 期建成投用。
1: 大桥拱内共分16个吊桩截段，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拱内合龙。
2: 百思荣媒记者赵月、罗汉庆，通讯员徐伟莲报道。8月19号，我市多方联动，面向网约车司机开展专项暖心关爱服务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暖心举措，把党群温暖送到新业态一线劳动者身边。在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领取清凉礼包。网约车司机黄师傅：
3: 我这样活动我就希望经常办，因为能活跃司机的心情，给司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很便利的服务。
2: 除了集中送清凉，活动还推出了通信套餐办理、充电优惠咨询、口腔义诊等项目，司机师傅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随到随办。百色市滴滴出行地合服务中心团支部书记周延丽：
4: 团组织前期走访，收集司机诉求，整合共建资源，按照青年点单、团组织接单的模式，确定了这4项贴合实际的服务，把服务直接送到了司机的身边。接下来，团组织会持续收集诉求，开展季节慰问、安全宣讲、心理科普等活动，联动各方把暖心服务常态化。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20号，2026年品读乡村阅览八桂广西乡村阅读活动在右江区龙井街道江凤村纳西屯举行。该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农村厅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中共右江区委协办。活动旨在为乡村群众送上书香盛宴，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2: 今年以来，靖西市创新推出专场招聘加夜间服务加联动帮扶系列举措，为返乡高校毕业生搭建便捷对接平台。日前举办的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求职人员需求和企业资源，吸引了23家企业前来参与，提供各类岗位1860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59人。
1: 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位于龙林平班镇境内，项目主线全长10.2公里，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起点衔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终点对接龙林在建鹤东大道，为当地群众进出高速公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2: 今年以来，德保县族荣镇人大聚焦本地特色产业堵点难点，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调研，形成代表建议提交镇人民政府，通过强化建议跟踪督办，推动群众产业诉求落地落实。今年以来，该镇人大代表累计收集产业发展相关诉求10余件，办结率达90%以上，有效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市政府与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座谈交流会，就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已签约项目落地见效进行深入对接。
1: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右江区3大纠纷重点难点案件调度会时强调，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2: 黄琛到百东新区调研时强调，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首阶段拱内顺利完成吊桩，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

0: 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

0: 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

0: 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

0: 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5: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6: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杨震率队，刘嘉义、孙大伟参加；
2: 陈刚、韦涛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董事长王小秋；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8月17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来桂，围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委员视察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并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有关活动。视察团先后在北海市、崇左市、南宁市深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生态保护区、滨海湿地公园、美丽海湾综合治理项目、植物园等地，详细了解森林生态资源、珍稀动植物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区建设、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

0: 续副主席崔国华介绍广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情况，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主题进行发言。视察团充分肯定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视察团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生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理解把握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多措并举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科技和人才等基础支撑体系，强化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众志、谋良策、聚共识，持续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凝心聚力。全国政协常委王璐、王金南，全国政协委员赵英明、杨林平、张合成、陈英等视察团成员，自治区政协领导周易觉、钱学明、刘永梅，秘书长黄志宇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秋一行。陈刚、韦涛对王小秋一行来贵商谈深化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做出的贡献。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推进 AI 加制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广西与上汽集团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上汽通用五菱在广西发展态势良好，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在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汽车出海等领域协同发力，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将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主动担当负责，全力支持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在贵发展。王小秋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上汽集团、上汽通用五菱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汽车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双方合作历史悠久，潜力巨大。上汽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技术、人才、研发和市场优势，继续深耕广西，持续在智能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品牌打造、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大力支持推动上汽通用五菱125工程 2.0 换新，共同开拓面向东盟的汽车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7次全体扩大会议，深入领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内需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但我区发展的良好态势没有变，国家对广西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对广西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变，全区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神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聚力

0: 抓好用好人工智能和向海经济两大引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南 A 中心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培育打造应用场景，办好 A 超联赛等赛事活动，深化与东盟国家务实合作，全力冲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加快实施运河通达工程，引导各方力量深度参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牵引带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扩内需稳外需，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消费市场下沉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加强旅游推介，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秋冬出游方案，大力拓展区外重点客源市场，积极推动广西人游广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要聚力强产业壮实体，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强工业运行调度，抓好产业项目招商，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强化卫企服务，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化解，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攻坚化解历史矛盾，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生态保护，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对企业和群众诉求多说行，少说不行，多设路标，少设路障，多踩油门，少踩刹车，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社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参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审议广西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美丽广西建设15五规划，审议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施服务业15五规划为契机，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强与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切入点，聚焦关键点，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快打造广西服务品牌，以点带面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设零碳工厂、园区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健全生态安全防护体系，加快建设美丽广西。会议审议了自治区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管理办法试行、依法自治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依法协助类工作事项指导目录试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试点工作，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 8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3次会议和第51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继续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督导检查工作，统筹用好协商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深入调研进一步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助力我区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13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协商议政各项工作，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心筹备开好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持续为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的服务保障和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建言践行。要善始善终做好自治区政协学习教育工作，持续深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抓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推进委员行动与时俱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工作方案及有关材料，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关于自治区政协委员开展自选议题协商的实施办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徐显辉、王乃学、邬家世、刘永梅、彭建明，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2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重要合作伙伴新闻发布会，向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授牌。本届东博会出现一位难求的火爆态势，作为大型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大唐连续22年参展东博会，依托东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深耕东盟市场，深化能源合作，已在多个东盟国家布局业务，将技术标准与本地化运营深度融合，不断推进中国东盟绿色能源项目合作。这次是中国大唐首次成为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此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出任东博会特别战略合作伙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首次牵手东博会，成为东博会的支持机构。廖平虎出席有关活动。广西新闻发布。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贵野仙踪户外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体育消费嘉年华将于8月底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2: 本次活动计划举办赛事活动超40场次，将持续至12月底。今年活动全面升级，围绕贵野仙踪想去户外主题，设立桂林、青州、柳州、贵港4站活动，每站包含开幕式、奇遇广西系列自行车赛事活动、地方特色户外运动赛事、体育加消费市集等7大板块，各站还推出促消费措施及开展产业交流、资源推介等特色活动，深化体文旅商、农林居联动，擦亮绿色生态运动就在广西特色名片。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3: 开幕式将创新发布广西骑行运动10大精品线路，以骑行串联沿线核心景区、人文地标、特色商圈与生态景观，激活骑行加文旅加消费产业新动能。
2: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以奇遇广西为主题，共绘山水户外新画卷， 以赛兴业打造区域经济新引擎，以体育加赋能构建全程消费新生。

0: 态，首发贵野仙踪特色文创产品，解锁品牌 IP 新成果。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1: 在赛事举办地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汇聚户外运动装备展销、文化惠民演出、音乐会、特色产品市集、非遗文化体验、风味美食展销、住房、置业、旅居等内容。
0: 发布会还介绍了桂林、钦州、柳州、贵港等地开展活动的情况。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朱娟平：
2: 八月底，嘉年华开幕式及桂林站启动仪式将在桂海晴岚举行，现场将融合民俗展演、促消费政策发布、精品户外线路发布、户外装备展销、特色集市体验等内容。
3: 广西台消息，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阶段，贵港市出台平陆运河赋能贵港发展千帆计划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锚定通航及运营目标，加快培育超千艘现代化试航船队，全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根据千帆计划，贵港将分三个阶段推进试航船队建设。2026年底，贵港及平陆运河船舶超过400艘，2027年底累计超过800艘。到2028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2周年时，累计突破1000艘，总载重吨超过300万吨。目前，贵港市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超过300艘，船型覆盖集散两用船、散货船、干货船等品类。围绕船舶制造、政务服务、金融支持、运营管理、基础设施、人才支撑六大方面，千帆计划系统部署19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船舶制造方面，高标准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建设，支持发展液化天然气、LNG 动力、纯电动等新能源船舶。在政务服务方面，对平陆运河船舶实行优先检验、快速发证，深化船舶开航前一键式改革。
4: 8月20号，新建合浦至湛江高铁广西段南康东干渠特大桥箱梁架设施工圆满完成，标志着合湛高铁全线首座桥梁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唐一志、莫小斌的报道。当天，在北海市铁山港区，随着一品混凝土减支箱梁顺利落在南康东干渠特大桥指定桥墩的预接孔内，标志着大桥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据了解，南康东干渠特大桥全长约1270米，是合湛高铁广西段最大质量场、北海质量场的关键架梁通道，共需要施工桩基295根、墩柱35个，架设减支箱梁36品。所有减支箱梁均采用高性能混凝土整体浇筑成型，能够有效适应沿海地区高盐高湿的自然环境，同时采用国内先进的智能架桥机对架梁全程进行高精度管控。中铁16局合湛高铁北海质量厂负责人赵延国：
5: 大桥主体工程的按期完工，将为后续箱梁运输、架梁作业创造有利条件。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每天2品的速度推进箱梁生产，并力争年内完成368品箱梁的架设任务。
4: 合湛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对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云贵铁路广西公司合湛高铁建设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唐玲：
6: 截至目前，合湛高铁广西段桥梁桩基已完成18,530根，建成桥墩975个，路基土石方完成72万立方米。我们将推进梁场智能化升级以及连续梁、架梁施工的标准化管理，力争年内完成11座桥梁的架梁施工任务。
3: 经过连续多天的奋战，8月20号，衡州市72所受灾学校环境清理、水电修复及教学设备安装等工作全面完成，全部达到开学条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的报道。 记者来到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本校，新搭建的校园食堂内设备保障有序恢复，工作人员正加紧安装新采购的厨房设备。教学楼里被洪水浸泡了霉变的墙面已经粉刷一新，崭新的课桌椅整齐摆放，电灯、风扇、多媒体设备已安装完毕。与此同时，南宁市衡州市两级教育系统数百名教职员工志愿者下沉到云表镇五所受灾学校，集中开展校园大扫除和环境清整专项行动，全面净化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环境，彻底消除灾后卫生安全隐患。在云表镇中心学校本校，南宁市第十九中学办公室副主任于和征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衡州参与灾后志愿工作。他表示，
7: 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墙壁啊，把它清洗干净。没想到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校园清理干净，那孩子们也高高兴兴的回到学校里边。
3: 衡州市云表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刘振华告诉记者，经过连续40多天的奋战，学校的清淤工作在7月底全部完成，目前水电通信线路也已全部更换。
8: 到目前为止，学校的受选的大门啊、课桌椅啊、电子照明线路啊，还有班班通啊，各种设备都购买完回来配齐，确保开学工作很顺利开展。
3: 随后记者又来到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校园操场的平整作业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衡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9: 我们环境清理达到了是全覆盖，所有的清淤消擦还有防疫以及饮用水的重险已经全部完成，饮用水的现在结果已经达到了100%的合格率，水电网路我们已经全部修复达到开学条件。
4: 8月21号，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南区急救分中心暨五项新区急救站正式启用。南区急救分中心主要承担五项新区日常院前急救、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重大活动医疗保障及急救质控管理等职责。五项新区急救站实行24小时急救出诊，进一步织密五项片区院前急救网络。
3: 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
4: 8月20号，从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轮平稳驶过贵港辖区航道，向着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平山终点破浪前行。这是柳州内河旅游船舶首次跑通柳州经平陆运河至钦州的航线，将百里柳江成熟的水上旅游模式向外延伸，为广西依托黄金水道激活运河文旅，推动产业向海图强，探索出新路径。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辛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

0: 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